0: 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的东西越纯粹，
1: 嗯，
0: 越真实。所以人家老外发现呢，哎呦，吃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八宝粥，就比他们天天吃什么火鸡呀、火腿呀、吃这个牛肉、吃披萨，哎，就比他强。
1: 嗯，
0: 这是各种粮食榨的豆浆嘛，就这个在国外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1: 啊，老外也喝豆浆了。
0: 哎，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现在开始改了，不喝可乐了，不喝他们的咖啡了。
1: 嗯，
0: 开始喝咱们国家豆浆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啊？社会历经几千年的实践应用到现在呀，结果怎么样？被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给充分的认可了。
1: 嗯，
0: 开始学习运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了。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却把老外，你说咱都是老百姓，
1: 对，
0: 都不是普通平凡的人，
1: 都是凡人。嗯，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1: 连吃一周什么都吃不进去。
0: 越是珍惜百味，
1: 嗯，
0: 记着，越是香甜可口的，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贪欲，让你变得纵容，容易蚕食你健康的身体。就切记吧，像生活当中说，越是嘴甜的人，你千万要注点意。慢慢的，你不知道他背后啊，他憋着啥坏事呢？
1: 背后捅一刀，是吧？
0: 对，所以说，越是香甜可口的这些东西，你千万注意，你别让他给你迷惑了，你变得贪欲纵容，吃起来没完，他就在残害你的身体。就像咱现在讲各种肥甘厚味，咱都知道多伤害身体呀、啊，
1: 嗯，
0: 对吧？说法呀。这不都告诉我们了吗？
1: 嗯，
0: 凡事都有个度，你不能过了这个度。
1: 对，不如说每日清粥小菜，
0: 哎
1: 哎，吃着肠胃舒坦。
0: 对，平平淡淡，为啥说才是本真呢？
1: 嗯，
0: 对吧？无论是咱们现在你的生活节奏
1: 快，
0: 确实快，
1: 快，真是确实是快，嗯，
0: 也很大，尤其一些中青年的群体，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些身体虚弱多病的一些老年群体，要相信我的话呀。在饮食上啊，你就抽点时间去买点五谷杂粮，你放家里头，
1: 嗯，
0: 对吧？你学着更改一下自己的饮食方式，名儿可就了不得了，
1: 嗯，
0: 啊，叫什么粥呢？叫神仙粥
1: 啊，神仙粥啊，这个可厉害了，
0: 是吧？
1: 嗯，
0: 你要听这名儿啊，就说了，哎呦，这粥可了不得，太好了，
1: 神仙喝的，
0: 那肯定是有点迷信的色彩啊，
1: 嗯，
0: 就是这么个称呼，但是这个粥可是有的，挺有意思。在明代啊，有个很出名的医学家叫什么呢？叫龚延闲。
1: 明代，
0: 哎，这是明代的一个名医。
1: 哦，
0: 龚延闲呢，算是明朝的三代御医了，就明朝三代的御医，
1: 了
0: 不得。
1: 嗯，了不得了。
0: 哎，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龚延闲呢，把这个粥呢，当时就给起个名叫什么叫神仙粥。正常仍然给他流传下来了，而且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御膳房的粥谱当中。同样的作用还是什么呢？还是准备为皇帝呀、啊、和这些宸妃皇子们，哎，做这个御膳养生。来喝的，
1: 嗯，
0: 那这里面有个插曲挺有意思，这个粥
1: 啊，他不爱吃粥，
0: 他不愿喝粥，
1: 嗯，
0: 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
1: 嗯，
0: 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
1: 嗯，
0: 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1: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
0: 走兽才能证明有血性啊，
1: 啊，
0: 对吧？
1: 吃飞禽走兽，吃肉，
0: 哎，这是康熙皇帝的这个性格使然、嗯，而且本身呢，他的奶奶就祖母，
1: 嗯，
0: 咱都知道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嘛，
1: 啊，是蒙古族，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喝粥啊，
1: 嗯，
0: 啊，你得天天吃肉才对呀、
1: 啊，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好啊，
1: 嗯，
0: 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乞丐出身，要饭出身的。
1: 嗯，
0: 只有朱元璋才配祈求粥食， 所以说他就感觉了，你看明就吃这些肥甘厚味，饮酒吃肉，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是吧？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
1: 嗯。

0: 即使说你是皇帝，但是你不遵循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不懂得养生的，没一个长寿的。
1: 嗯，
0: 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啊，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乾隆皇帝，虽然说咱知道他愿意饮酒作乐、好玩，但是乾隆有一点可比他爹雍正，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喝粥不行，喝粥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
1: 嗯，
0: 而且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也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
1: 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那楚老师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神仙粥啊，它究竟该怎么做呢？简单吗？
0: 不难，都可以做。
1: 啊。
0: 啊，准备点食材，比方说这个糯米呢准备50克啊，薏米50克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半小时。等到开锅以后了，再把这红枣和桂圆都给它放进去。再煮个10来分钟这就行了。然后呢出锅之前把准备好的这个枸杞再放进去。哎，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烧出这么说吧，每天的晚餐我们的主食就喝这粥。我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身体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
0: 你喝一喝，
1: 又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
1: 嗯。
0: 哎，你像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对吧，它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1: 嗯，对。生命在于运动嘛。
0: 对。
1: 啊，必须得动起来。嗯，什么
0: 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1: 嗯，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一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
0: 嗯，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
1: 嗯，
0: 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的原理是在这儿了。
1: 啊，
0: 因为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它对我们呼吸的节奏的影响变化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你在跑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1: 非常快的。嗯
0: 啊，快呼快吸，对吧？
1: 嗯，
0: 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1: 嗯，对。
0: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儿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咱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呼濡养筋骨，温煦脏腑。所以你看吧，各种各样的，它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于咱们健康的帮助也不一样。啊，也就运动的方式不同，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
1: 嗯。
0: 这里面就叫运动了。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运气
0: 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1: 对。
0: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1: 对。
0: 哈哈，啊，实际上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消除了，消除时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一呼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你包括咱们吃饭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但实际上啊，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
1: 那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呀，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
0: 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

0: 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哎，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
1: 嗯，
0: 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啊，呼吸吐纳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行不畅通，它一定会产生疼痛。啊，因为中医讲什么是不通则痛嘛？
1: 对
0: 啊，
1: 嗯，痛则不通，
0: 哎，
1: 嗯，
0: 指的就是气血不通嘛。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
1: 嗯，
0: 还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啊，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多，严重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口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伸长的去吸气，就深吸气，慢吸气，长吸气。
1: 嗯，
0: 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已经吸满了，吸满之后要屏住呼吸4秒钟，然后姿势还是保证这个托举的这个姿势。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你体内这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想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经过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双臂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相当于是什么个。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意念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6组到8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有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让脏腑气机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
1: 谢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0: 对，
1: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0: 对，
1: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1: 对，
0: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1: 生活条件好
0: 了，
1: 是吧？嗯，
0: 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想要的结果，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百，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目聪慧，最起码呢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1: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界中医给我们真能带来很多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
1: 嗯，
0: 是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们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
1: 这样哈。我相信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我们这些老伙伴们可能都听了，有的人记住了，有的人可能没记住啊。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八宝粥也好啊，还是这个神仙粥也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就是没
2: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

0: 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为丰富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生活，升级夜游消费地演出、潮流市集、美食饮品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夜市单一消费模式，为锦城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锦州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举办6.1互动启迪心智，社区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更多暖心惠民的青少年主题活动，用多元陪伴守护童心，用温情服务护航辖区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活动分为演艺、活动、研学、基层、云上五大板块，共计30余项文化服务，打造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场景，让节日成为增长见识、收获成长的课堂，陪伴少年儿童茁壮成长。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免景区首道门票。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让博物馆焕发新活力。新疆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

新疆哈密义乌胡杨林是世界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面积达47.6万亩。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的魂，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8: 大话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六月，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9度，黑山易县30度，临海27度。今天20点到。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7: 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9: 糖葫芦，
7: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
8: 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到来了，那专属于孩子们的欢乐的节日呢，也正式开启了。那么今天在咱们锦州的各大景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我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吧。首先呢，是锦州北普陀山邀请小朋友，当然了，是需要由家长来陪同入园的啊。那么家长的这个门票是自理的，那活动期间呢，仅限六一的当天有效。具体的咨询电话呢是8081810808110，而且呢，告诉大家啊，这个营业活动那为了喜迎2026年的六一儿童节啊，咱们锦州市广济寺古建筑群正常开馆。我们知道呢，正常在星期一的时候啊，这个古建筑群呢是要休息的啊。那么今天呢是小朋友们的节日嘛，对吧？所以呢，今天呢是正常开馆的啊，也欢迎呢家长带上小朋友们漫步千年古建，感受传统文脉，在古韵风雅当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儿童节。开放时间啊，今天早上9点到。当然除了这个小朋友们之外啊，像70周岁以上的长者，还有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疾人，凭借本人的有效证件呢，都可以免费参观的。那么半价的优惠呢，包括在校的学生，凭着学生证，还有60到69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福利。那全票呢是20块钱，每人20块钱啊。另外呢，这个昨天啊，根据气象和海事部门的实时监测，那么昨天呢，这个大

员了。嗯，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呢有可能啊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呢在今天笔架山景区在今天开园之前，要针对海域风力海浪的情况，园区设施景区的官方的这个平台，或者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3577315，3577315来进行咨询。

另外呢，这个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啊，锦州狂潮电音节剩余的场次呢也全部取消了，那活动呢不再延期。目前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啊这个所有的有效门票是可以全额原路退款的，而且是零手续费的，也是安全第一啊。那大家呢，如果说已经购买了这个咱们这个锦州狂潮电音节的，那这些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票款是不是已经原路退回了。中秋节呢也是亲子出游的好时节啊，那咱们锦州公交呢汇总了各个的热门景点的出行的线路，助力大家呢可以度过欢乐惬意的童趣假期。那有很多的这个线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啊，可以选择绿这个亲子游乐园啊，还有户外的露营地的预订量也是在持续的走高，热门的场地早早都已经告罄了。那很多家长呢提前多日抢订档期，只为了可以给孩子度过一个欢乐满满的节日。每年的儿童节呢都是亲子出游的高峰期，那么相较于短途的远行，本地沉浸式遛娃场地凭借便捷有趣、体验丰富的优势成为了多数家庭的首选。那么近日呢，你看咱们锦州市的多家露营、童话城堡、亲子乐园等等场地的预订情况啊也是激增了，提前一周基本上都已经抢订完毕了，像节日的当天的游玩的名额都已经接近了饱和。那么我们在走访过程当中呢，也发现有很多的家长呢其实早早都已经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了。有一位市民刘女士啊，她给9岁的女儿预定了户外露营套餐。她说平时课业太忙，轻松又惬意。你看，像各大的游乐露营商家呢，也都开始抓紧这个节日热潮，升级了很多的游玩的项目。据露营地的负责人介绍说呢，这个园区新增了像什么粉红沙滩呢，这么的游玩体验，满足市民节日游玩需求。今天啊，对于咱们这个很多的孩子来讲呢，游玩的地方很多啊，那今天呢也可以暂时放下课业啊，好好的轻松一下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亲戚。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网呢，对于咱们整个这个东北超的开幕式啊，也给予了极高的赞赏。我们下面时间就来听一听。
5: 超开幕式狠狠震撼到了。当工人方阵举着战斗机模型登场的那一刻，很多外国网友去北京、深圳、杭州、上海工作生活。可无论走到哪里，东北人骨子里的热血从来没变。所以你才会看到，当鸡西球员谢场时，沈阳球迷会高喊欢迎再来。

0: 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呢都能够节日快乐，还问我说今天推荐什么好吃，今天不推荐好吃的，推荐是什么呀，我卖个关子啊，待会儿再说。咱们下面时间呢咱们得说点正事儿啊，首先说正事儿。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带
1: 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的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以及动车总卧铺，咱们线上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了哈，咱们线下就不再查什么学生证啥的了。这个2025年吧就已经实行了，姐再帮你们回忆一下，咱原先误乘误购哈，比如说开具客运记录，可以将您送回至原
0: 本。如果说啊，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还就是说我没听明白，我没听清楚，你也可以啊，这个线上再去查询一下。反正啊，就好像是尹老板说的似的啊。

心，耐心是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42年的陪伴非常荣幸，那今后呢，他也会把更多的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的身上。那鞠萍姐姐呢，是1966年出生在北京，籍贯呢是山东省荣成市。在1984年11月的时候呢，正式到中央电视台。他没有什么复杂的剧情，也没有夸张的台词，就是安安静静的站在那儿，然后呢，两只小爪子自然的背在身后。哎呀，这个附属的英文名字啊，看起来好像突然之间就摆烂了，但实际上呢，是一种自我保护。其实呢，也有一个很意思的跟附属相关的英文的表达啊，就是 play passo 啊，意思就是装死装不知道，可以理解成假装没反应，借此躲开麻烦。那么和这个说法习性有关的就是啊，这附属老爷的手机点一首我不是黄蓉，点了3天你再给我放，天哪，这种事情居然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朋友点歌，我可能没有放，大家会不会在心里边记恨我呀？

叮叮光光也留言了，他说呀，现在的节目都变了哈，也不知道在收听什么样的节目好，而且呢人在外地嘛，咳咳，嗯，其实你可能是。

0: Carnival Month for Health Products has started. It only comes once every 5 years, and there's mutual benefit among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you ready?
1: 女士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人心。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
3: 交
4: 工伤？
3: 对呀、
4: 啊。怎么的工作不让你睡觉啊？怎么回事？你这是？
3: 这不就是因为健康全球购，不仅是我们国家中国有，其他的29个国家健康零差价了，没法再给大家减免了，所以从来没有过什么优惠。
4: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跟其他的节目不同的地方。
3: 嗯，
4: 那、啊、就是别人又是买这个挣那个的、
3: 嗯、
4: 是不是？
3: 明月呀、啊，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带来实惠，还要赠送好宝贝好产品，直接把高端原装的进口的产品送给您。纯纯还发放了那么多的高端好产品，
4: 嗯，
3: 像美国高含量的辅酶，韩国实验室进口原料的伽马氨基丁酸，
4: 嗯，
3: 日本的阿基泰，
4: 嗯，
3: 为什么返厂的产品是？
4: 你看这个评价高不高？
3: 高，
4: 对吧？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当我们的肝脏的功能不好的时候，你的心脑血管疾病一定是高发的。话说，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啊，只要需要弹性的，都归谁管？都归我们的肝脏管。
3: 肝，
4: 哎，肝脏的功能来管。你比如说肝管，
3: 嗯，
4: 然后这个血液从心脏里啊收缩之后挤压出来了，它是不是得流遍我们的全身各处啊？
3: 是的。
4: 那好了，我告诉你，就很多西医大夫不知道怎么治。其实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能不能治？能治。
3: 嗯，
4: 因为它的病根儿在哪儿？在咱，那不就是脑梗、腔梗吗？
3: 嗯，
4: 啊，然后。把这个血管壁由于没有弹性的，它容易出现密密麻麻的裂口，
3: 嗯，
4: 啊，再加上淤堵，是不是容易造成突然间的爆裂？当时给老人家，我就从这个调肝的这个方向入手，啊，通过疏肝理气，包括咱们用中药的搭配，尤其是高浓度的姜黄素的使用，
3: 重要性它是等于同时得到了中西医的一致认可。

0: 咱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一定要讲究这个科学的方法，
1: 嗯，
0: 知道背后的道理，咱得学会用这个巧劲儿，是吧？你不能用蛮力啊，
1: 嗯，
0: 咱得找到病根儿啊，找到病根治疗起来才能够事半功倍嘛。
1: 嗯，
0: 当时我记得我给这个患者整整调了两个疗程，两个疗程之后你看吧，他原来吃这个四五种的降压药就吃一种了，
1: 嗯，
0: 然后吃一种降压药，我告诉你他的血压完全平稳，血糖血脂都回归正常化了，而且他很多年的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发现血管壁的硬化呀老化的这种程度完全的逆转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当时这个老人家岁数不大，才六十多岁，他跟我说，哎呀，这二十多年呢他体格就从来没好过，而且头五六年的时候人家把这个墓地自己都选好了
1: 啊，
0: 他就等着什么时候用上呢，
1: 很消极了。
0: 六十多岁啊，你知道现在多少岁了吗？
1: 嗯，
0: 快八十了，人家体格现在倍儿棒啊。
1: 嗯，
0: 他买那墓地啊，我说了你就当投资吧，因为这个十多年前买的墓地现在这价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你把这个墓地你卖了转手还能挣不少，因为你现在的体格最少十年内你这个墓地是用不上的。所以说你说静时，那对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来讲，调理我们肝脏的功能你说多重要。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当然了，其实太重要了，不管你吃什么药，这么多药片最后呢都是需要我们的肝脏去代谢分解。
0: 对，
1: 肝脏堆积的毒素越来越多，超负荷的工作，最后肝功能衰竭了，
0: 嗯，
1: 用什么药都不管用了，
0: 可不吗？
1: 分解也代谢不了了，生命也就差不多走到尽头了。
0: 所以说呀，就是很多西医上的一些药物呢，我总是说啊，可不可以用？可以用，
1: 嗯，
0: 但是它只是救急。
1: 嗯，
0: 你要从根上调理的话，我们要转变一些思路。
1: 是的，
0: 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人，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后人没的离开这个人世的，他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
1: 嗯，
0: 都是死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肝功能衰竭。
1: 嗯，
0: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吃的太多了，最后把这个整个的肝脏都给吃坏了，然后最后人没的都是肝功能衰竭没的。
1: 嗯，
0: 所以说肝功能的好与坏决定着咱们人的生命的长短。那你看咱们这次健康惠民月给大家伙返场的明星的产品是什么？不就是美国的这款原装进口的生命黄金姜黄素吗？
1: 对，
0: 它能够再生我们肝脏 30% 的解毒的功能，是吧？当然了，这个明星产品可不是说我们一拍脑门想起来的，是通过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投票选出来的。
1: 嗯，
0: 特别是这些年常年吃药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十几二十几年的，是吧？大家伙呼声最高的都是一个姜黄素，啊，都是想通过它来减药排这个药毒。很多人上次一年前得到了之后都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没货了，所以说这次啊，姜黄素美国原装进口的高浓度的这种生命黄金呼声是最高的。
1: 是呢，尤其是常年吃药的朋友最容易损伤肝脏了。
0: 对，
1: 肝功能对身体的影响啊，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对，
1: 我记得之前有慢慢的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动脉硬化还出现脑梗了。
0: 你看看，
1: 他就在想啊，想不明白，说是医生给我开错药了，还是我买的假药了呢？这药怎么越吃越多呀？指标越来越不稳定呢？其实这就是因为肝脏受损伤了，造成了恶性的循环啊。
0: 这
1: 嗯，
0: 药越用越多，反而我们的指标越来越不稳定。
1: 对呀，
0: 实际上是药三分毒啊，对吧？这个药毒它本身就在毒害我们的肝脏啊。
1: 对呢，
0: 它会使得我们肝脏解毒的功能越来越下降啊。
1: 嗯，
0: 是不是？你药越用越多，指标越来越不稳定，这就是我们肝脏解毒的功能逐渐下降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了。
1: 嗯，
0: 那好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我也在吃护肝片呢，是吧？就像静时说的，给你打电话的那位听众朋友不也吃护肝的药了吗？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这个护肝片那是最基础的护肝的产品。
1: 嗯。
0: 对于我们没有基础病的患者你可以用。
1: 嗯。
0: 对吧？但凡我们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朋友来讲，你再用这种单纯的基础的护肝片，这个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弱了。
1: 嗯。
0: 它只能在 有限的范围内啊，简单。

0: 的消除一些肝脏的炎症，仅此而已。你要说是恢复我们肝脏的背后的主宰的这些功能，完全实现不了，更不可能逆转我们肝脏，尤其是肝脏系统这些实质性的损伤了。
1: 对呢，就像我们手上破了个口，涂点有什么用啊？
0: 你得缝针了，是不是？
1: 还得用人体表皮生长因子的凝胶，
0: 对，
1: 来促进细胞的再生修复。
0: 没错，没错。所以说，修复我们肝脏的损伤，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目前来讲，我告诉你，全世界最前沿的明星产品，遇见一些棘手的问题吧，
1: 嗯，
0: 啊，而且很多的这个医生最怕见到的就是肝功能有障碍的人，
1: 嗯，
0: 或者是肝衰竭的人，
1: 是，
0: 因为所有的这样的肝衰竭的患者，你给他用药不好使，
1: 嗯，
0: 因为药物一定要通过肝脏来代谢，不敢用药，一用药人就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肝脏功能不行的话，代谢功能下降的话，再好的药都不敢用，
1: 嗯
0: 啊，往往在以前的时候，很多医生束手无策，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内啊，很多的抢救室，尤其是对这个肝衰竭的一些患者，肝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你要是同时面临的一些重大疾病的话，最终的存活率啊，就在咱们国内还不到30%呢。
1: 这个太低了，肝功能它等于是危重症患者保命的最后一道保障了，保险。
0: 对，你这个保险没有的话，存活率不到30%啊。
1: 是啊，最
0: 你对你没作用
1: 了。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同样的情况下，在美国，在美国，我告诉你，我也经历过啊。就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这个抢救急诊中心抢救室，
1: 嗯，
0: 检查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标，凡是发现肝脏功能有下降的，
1: 嗯，
0: 肝功能不行的，我告诉你。别的病先放一边，你知道干嘛吗？
1: 嗯，
0: 马上采取干预。干预什么？就是干预肝功能的问题，那就是用上正常几倍剂量的这个姜黄素。
1: 哦，
0: 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临床应用的这个姜黄素，我告诉你，每片的含量高达490毫克呀。
1: 高含量的，
0: 对，这属于是临床精准治疗的剂量啊。
1: 嗯，
0: 它能够短时间内把我们人的肝脏的功能提升30%，那你说瞬间提升30%，别管它能维持多长时间，你瞬间把这个肝功能提高30%，这个人命是不是就保？能衰竭的患者，人家的生存率能够达到70%啊，
1: 这个人家就很高。
0: 对呀、啊，
1: 就提升30%的肝功能，感觉好像也差不多。但是其实它的作用是大了很多的。
0: 当然了，30%的肝功能的瞬间提升，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能保住咱们的性命。
1: 对，保命了。
0: 因为肝脏的话，你只要保留1/3，这1/3的肝脏，它只要是完好的，就能够达到原来整个肝脏的解毒啊、代谢呀、统血呀这样的功能，就能够完成整个肝脏的作用。
1: 嗯，
0: 是吧？但是有个前提，这1/3的肝脏你得是好的。
1: 对，你得
0: 是
1: 好的，
0: 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所有器官的正常的运转。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别小看啊，瞬间的提升我们肝脏30%的这个解毒和代谢的能力，这30%提升上去了，等于说是瞬间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肝脏。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再用一点这个针对我们各种危险疾病的一些有专门治疗意义的一些药物，你药效的吸收就能够非常好的起到一个逆转的作用。
1: 嗯，
0: 而且我说的这个，凡是啊药物效果好的，它的往往临床的药物效果好的，它的毒素也大，那你瞬间提升30%，这个药毒也能够瞬间排出体外。
1: 嗯，
0: 那是不是关键时刻等于说救了我们的小命啊？
1: 对呢，所以说人到最后啊，拼的不是心脑，
0: 对，
1: 拼的是肝脏的功能。
0: 嗯，
1: 肝功能好，那就是生命最后的保障。
0: 没错，所以说提升我们肝脏30%的解毒功能意味着什么？就比方说咱有冠心病，
1: 嗯，
0: 咱们以往什么溶栓药啊、扩血管的药，吃着吃着就得加量加倍了，
1: 嗯，
0: 然后效果还不好了。
1: 是的，
0: 啊，眼看着就奔着这个心梗去了。
1: 是的，
0: 是吧？一只脚可能就迈进这个抢救室了。但是这个时候咱们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啊，你配合50多岁的时候就封笔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不是没灵感了，就是身体不行了。
1: 嗯，
0: 就支撑不了他的创作了。
1: 嗯，
0: 他什么毛病啊？就不仅有三高的问题，动脉硬化，
1: 嗯，
0: 腔梗，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还有什么冠心病，就一天吃这药啊得吃20来片。
1: 他不用吃饭了，一天吃药都吃饱了，
0: 对吧？最要命的就是他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嗯，
0: 每天都会有心绞痛的发作。
1: 嗯，那怎么不下支架呢？也不能挺着呀。心绞痛搞不好可能说一次心梗人就没了。
0: 对呀、啊，他能没想过下这支架吗？但是他做不了，为什么
1: 呀？
0: 因为他肝硬化非常严重了。
1: 哦，
0: 已经到了中晚期了，
1: 不能

0: 随便给他做手术了。
1: 所有的医院都不敢随便给他做手术。
0: 哦。
1: 啊，即便做微创也不敢。
0: 嗯。
1: 因为你是不是得打麻药？
0: 嗯。
1: 这一针麻药过程当中，肝脏的代谢如果要不行的话，他这个人体的血液是留不住的。
0: 嗯。
1: 伤口也不爱愈合，会容易出现大面积的出血的。这人也非常的危险。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很多的医院就不敢给他做这手术，只能什么呢，开点药让他保守治疗。
0: 但是保守吃药
1: 他就是慢慢的等着那一步呢。
0: 哦，
1: 对吧？然后他找了大量的医院，因为人家是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画家，人脉也可以啊。
0: 嗯，
1: 是吧？人家都不敢给他做手术。
0: 嗯，
1: 都是用常规的药物让他维持，是吧？维持保守治疗就证明着他早早晚晚会面临那一步的。
0: 嗯，
1: 是吧？后来他就是带着最后的希望，你知道去哪儿了吗？
0: 嗯，
1: 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
0: 那这已经是治到了顶尖了。
1: 对，我之前说过，美国防猝死研究中心治疗一些危重的患者，是吧？不管什么病，首先给患者怎么样，大剂量的这个高浓度姜黄素先配合上。
0: 对，先用上。
1: 短时间内提升患者的肝脏的功能，这样的话开展后续的治疗效果才能够好，因为在用药的时候它能够加倍的吸收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这个画家到这个美国哈佛防猝死研究中心，哎，人家同一个画家用上了一个月的时间，三高的指标逐渐的就平稳了。
0: 嗯，
1: 肝脏的硬化程度啊从原来的 22.5 降到了18，是吧？
0: 那降了很多呀。
1: 对啊，然后转氨酶的数值从原来200U/升降到了80U/升。
0: 哇，这降的更多。
1: 说明什么？说明他肝脏的硬化和这个硬可以维持做这个心脏的支架手术。
0: 嗯，
1: 然后就把这支架给他下上了，这不就抢救过来了吗？
0: 嗯，那这命算是先保住了。
1: 对呀、啊，
0: 但他要是继续再吃20多片的药，那不还得是加重他肝脏的损伤吗？那以后怎么办呢？
1: 人家美国的专家，就是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的这些专家们，人家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而且呢也征求了这个画家的意见。
0: 嗯，
1: 说给他开了整整一个疗程的生命黄金高浓度的姜黄素。
0: 嗯，
1: 让他回家之后一定要继续的坚持使用，慢慢的提升他整体的肝脏的功能。
0: 嗯，那相当于是又多吃了一种药啊。
1: 对啊，好像是多吃了一种药吧。
0: 嗯，
1: 但是用上了这个姜黄素以后，他发现原来的这些药物它就可以减量了，甚至很多药物就不吃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只要我们的肝脏能保留三分之，是吧，药物的吸收也快了。你比方说高血压，他以往吃3到4种的降压药，4-5片的这个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这个血压控制住。
0: 嗯，
1: 但是他把姜黄素配合上之后，肝功能提升了之后，后来你知道这4-5种的降压药变成几种了吗？
0: 嗯，
1: 就1种。而且只吃1片就够用了。
0: 哇，这不就是大家最希望的减药吗？
1: 对啊，
0: 轻松实现了。
1: 实现了吗？
0: 对，
1: 是不是？而且这位画家原来我说了每天得吃20多片药，是吧？
0: 嗯，
1: 姜黄素配合上吃的第一个疗程，他这20多片药他这个药量就减到了1半。
0: 嗯，
1: 10多片就可以了。
0: 嗯，
1: 而且他的腔梗啊动脉硬化呀、腰间盘的这个事儿都没了。
0: 多好啊。
1: 因为我说了肝主筋嘛，凡是我们身体当中弹性的这个功能归谁管？归肝管。
0: 肝，
1: 对吧？是吧？你看肝主筋，这是我们中医上的话，是吧？但是现在生命科学越来越发现，是吧，我们身体当中弹性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调肝上能起到极大的逆转的作用。
0: 对，
1: 是吧？而且他这个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腰间盘，当时这个画家3种药完全都停掉了，不吃了。
0: 嗯，
1: 啊，药量减了，药吃的少了，是不是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的毒也少了？
0: 少了。
1: 那大家伙如果说身体当中的毒减少了的话，会明显的感觉我们皮肤好了，
0: 嗯，
1: 老年斑少了，
0: 哎，
1: 身体有劲儿了，
0: 嗯，
1: 精神头足了，
0: 嗯，
1: 而且胃肠道的功能也比以前更好了，
0: 嗯，
1: 啊，胳膊腿活动起来也自如了，
0: 对，
1: 不咔咔的响了，而且身体就算再有点小病小灾的时候，你比以前啊好的会更快。
0: 嗯，
1: 啊，因为你整体都达到了一个相对健康平衡的一种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当时那位画家姜黄素配合吃了3个疗程左右，再到这个医院检查的时候，无论什么转氨酶呀、肝硬化的程度啊，都回归正常了。 心脏也不乱跳了，脑子也清楚了，胳膊腿也灵活了，精力十足了。你知道后来又回去能画画了。前一阵子他有一幅作品还拍出了100多万的片价呢。
0: 哇，
1: 你看看。
0: 那近视总结一下，服用姜黄素提升肝脏的解毒功能，最终呢给常年用药的朋友们，一体多病啊，还有体表紊乱的人群带来的好处就是减药、减毒、增命。
1: 没错，
0: 难怪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姜黄素，这就是大家最普遍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要做的就是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健康的难题。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这市面上护肝的产品是吧很多吧，
0: 嗯，
1: 你买对了，保肝护肝，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
0: 嗯，
1: 但是一旦买错了，我告诉你啊，它不但起不到保肝护肝的作用，反而还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对不对？
0: 对，
1: 加重我们肝脏的损伤。
0: 嗯，
1: 所以说同样是花钱，

0: 为什么不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值得信赖的平台，给大家伙真挑万选的美国的高端的这种高浓度的姜黄素呢？
1: 全球三大区联动互惠，本来呢以往零差价就已经够便宜了，但是在零差价的基础之上还为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减免和赠送。哎，老师，
0: 嗯，
1: 听说姜黄素这次的减免特别大，是不是？
0: 这个肯定不会小
1: 啊，
0: 要如果小了的话也对不起咱们这个五年一次的惠民月嘛，是吧？但是最终的这个减免多少啊，现在竟时咱还没确定呢啊，我们还在这个讨论当中，我相信很快就会有这个结果的。
1: 嗯，那我们大家就更加期待了，静候佳音好不好？
0: 嗯，
1: 有需求的朋友我们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global shopping carnival month for health products has started. It only comes once every 5 years, and there's mutual benefit among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you ready?
1: 女士们、先生们，健康全球购全球狂欢惠民月开始了！五年锦鲤园创首次之最，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英美、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全球购栏目互联，
2: 覆盖产品品类创栏目之最，八大系统39款各国高端名品均在其中，中国区涉及之极。
1: 惠民形式之最，补贴减免，高端原装进口产品赠送，甚至只需几十块钱就能享受疾病全方位治疗等形式，惊喜实惠超乎你想象，
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仅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2: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人心。
2: 中国区热
1: 全球购健康惠民月，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4: 哎，是有看啊，他说的是右侧基底截区右侧脑室旁急性脑急性梗塞
5: 啊，右侧的基底区是吧？嗯，
4: 哎，
5: 嗯，
4: 双侧大脑多发腔隙性梗塞，部分软化灶
5: 啊，腔梗也有是吧？
4: 对，
5: 就是什么叫腔梗呢？就是很多的小的毛细血管它也堵了，嗯
4: 啊，
5: 嗯，
4: 双侧大脑白质高信号，
5: 哦呵，嗯，
4: 还有老年性脑改变空泡蝶胺。他说头部考虑中重度动脉硬化改变，基底动脉延长扩张，
5: 哦，
4: 颈部是考虑双侧颈总动脉双侧椎动脉动脉硬化改变，
5: 动脉硬化，嗯，
4: 哎，完那个 CT 显示的是这大脑白质脱髓鞘，
5: 脱髓鞘是吧？
4: 嗯对，
5: 嗯，他多大年岁了？
4: 85岁
5: 是吧？嗯
4: 嗯，85了。他伽马氨基丁酸每天2粒，
5: 嗯，
4: 纳豆鱼油每天2个，还有那个欧米伽369，
5: 嗯，
4: 每天2粒，还用的是斐牛质，每天2个。
5: 啊，就是金边水质素是吧？
4: 对对对。
5: 怎么样？用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这个老父亲现在身体有变化没？
4: 有变化，就是改变很多了，就是有点能看出来，不严重了。
5: 太好了，嗯。
4: 就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呢？他那个就是啊，对，他有一个血压，高血压。
5: 高血压，嗯，那你动脉硬化都这么严重了，血压不高才怪呢。嗯，
4: 他用的是硝苯地型控制线，完配着罗麻丹。
5: 嗯，
4: 现在是血压已经平稳了。
5: 好，啊，说话怎么样？
4: 说话就是刚开始舌头硬，那我能听出来。
5: 嗯，
4: 现在已经不明显了，就稍微有一点。
5: 太好了，哎呀。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这效果就
4: 2个月吧，就算2个月。
5: 嗯，走道现在也利索了，说话也利索了，多好！哎呀呵，不错不错。嗯，
4: 现在有什么情况？就是他憋不住尿
5: 啊，
4: 晚上起夜能有30次
5: 啊。这个小便的问题啊，
4: 嗯，
5: 85岁了，我跟你讲啊，80%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么大岁数人都有类似的情况。
4: 嗯嗯，
5: 那你说能解决不？我告诉你啊。它就是前列腺老化的一个过程，你要是去根儿，
4: 番茄红
5: 哦，对，你要是去根儿不可能，只能是延缓它的发展，或者是让它推迟发展，就是番茄红素，没别的。
4: 用这个用了之后吧，它是排尿挺顺畅，
5: 嗯，
4: 就是不存在憋不住尿，就是或者起夜次数频，
5: 嗯，
4: 就是脑梗以后出现的，
5: 对，因为什么？

0: 那脑梗之后啊，尤其是我们大量的输液之后，我们
1: 啊。
0: 身体的激素水平它有一个紊乱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原来这个番茄红素不调理的挺好嘛，是吧？
1: 对呀，
0: 就
1: 是
0: 突
1: 可
0: 然
1: 好
0: 间，
1: 了。
0: 对，突然间脑梗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叫应激反应，它肯定是有一
1: 啊。
0: 个变化的。那怎么办？不用管它，就把番茄红素照样给我坚持用好，慢慢的还会恢复到以前那个状态的。
1: 啊，坚持用，我
0: 对，
1: 们现在一直在用。
0: 对，啊。因为就是他这种情况啊，表现在这个小便上，有很多人就是一场大病之后，哎，很多的病不知不觉的又反复了，都这样啊。因为人吧，他是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机器一样，本身运转的比较良好，但是不一定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他会连带着整个机器各方面都会出现紊乱的。对，尤其是我们的激素水平啊。
1: 还有个什么，就是他走路吧，就是不敢直腰往前倾。
0: 啊，那不就脑梗带来的吗？原来这样吗？
1: 原来也是这样，
0: 原来也这样啊。哦，
1: 但是那个脑脱髓鞘是不是也有关系
0: 脑脱髓鞘，其实我跟你讲啊，它就是我们的大脑开始萎缩了。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戴手套似的，你这个手套和你手要是严丝合缝的话，就是给我自己买的手套，你戴着它就不离弧吧？
1: 对对，
0: 但是你要是一个小孩戴你的手套，它中间不就空了吗？
1: 对。
0: 脱髓鞘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吧，它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变化。那它一萎缩了，它外面这个髓鞘是不是就离弧了，就脱开了？
1: 对对对，
0: 对，它就是脑萎缩的一个表现啊。对，这个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老爷子的所有的检测呀，别的都是正常的，就是他这个岁数都是正常的啊，就是这个脑梗的问题啊，一个是腔梗，一个是基底动脉有这个堵塞。是吧？
1: 对，
0: 那相对来说，基底动脉比较严重，因为它是大血管，其他的腔梗呢是小血管，都不用管它。
1: 对对。
0: 就这个基底动脉是一个大血管，那你把这个金霉水质素啊，包括这个神经酸，你不都用着呢吗？对不对？
1: 都用着呢，一直在用。
0: 对，都用着。这两个月这个变化就这么明显了。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尤其是这么大岁数的人，很多脑梗后遗症啊，它会越来越严重，它会慢慢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而你老父亲这两个月现在已经开始逆转了，比以前强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啊。
1: 还有什么？就是那个他走路就是没有劲儿，走走吧，就是感觉累了，就是没劲儿。
0: 哎呀，能有劲儿吗？你85岁了，
1: 是，
0: 85岁了，一点病没有的话，他也没劲儿啊。何况你老父亲现在有脑梗，
1: 脑
0: 然
1: 梗，
0: 后
1: 对，
0: 对，然后有大量的用药，这个我们说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萎缩了。是不是？
1: 对，
0: 这都是小事儿了。你现在我就关心它重要的问题。现在你这些咱们健康全球的好产品，现在用着呢，两个月变化这么大了。下一步咱们再想，老爷子什么时候有劲儿了？是不是？慢慢
1: 对。
0: 调整上来。你看，我跟你说，让老爷子有劲儿非常简单。我们健康全球有纸盒车，
1: 只是说用着呢，一直
0: 对，
1: 在用。
0: 对，你把纸盒车坚持给我用好啊，坚持用好，你会发现，等这个病彻底的康复过来之后，纸盒车这个效果就出来了。他这个劲儿就上来了，是吧？
1: 对
0: 但是
1: 对。
0: 现在你得先把他这个脑梗后遗症彻底的给他逆转过来，这比啥都强啊！要不然你一边在治疗，一边在发展，哪个快呀？往往岁数越大的人，调理的速度远远要抵不上发展的速度，这就
1: 对
0: 麻
1: 对，
0: 烦了，是不
1: 他
0: 是？
1: 年龄大，
0: 对，
1: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他转来转去就感觉头晕，也不是脑梗带的吧，就是，
0: 玩嘛，对
1: 对
0: 吧？
1: 呀，
0: 他就没有固定位置，可能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的话呢，它这个堵了之后，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供血。那我们这个大脑如果不供血的话，或者是缺血缺氧的情况下，那你它能不晕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一块呢，你包括金霉水质素慢慢用好了，都会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啊。
1: 对，好，梁老师，这个我父亲还用额外用一些什么药不？
0: 我觉得不用了，
1: 不
0: 我
1: 用
0: 觉得不
1: 哈。
0: 用了，现在就是恢复。如果
1: 对
0: 一定
1: 对。
0: 要用的话吧。可以增加给他补充点营养，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还有这个特膳5.0，是吧？这都是增加营养的物质。老爷子不是没劲儿吗？是不是？
1: 对，没
0: 哎，
1: 劲儿。
0: 尤其是他脑梗后遗症，吃什么的可能就不像我们正常人这个摄取的物质那么丰富，是吧？ 再加上他吃的少一点，可能就是更不能够补充身体有效的营养物质了。
1: 嗯，
0: 你要一定想用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乳清蛋白，
1: 乳清蛋白它特散 5.0，
0: 对，这个给它加强上都行。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所有对老爷子有作用的产品你现在都用着呢，而且效果都出来了，坚持用就行了，不用再加别的了啊。
1: 嗯，好。那老师，我下病，就有时候你他多吃点东西吧，也没关系，也不那么像以前的哈，就血糖很快就升上去。
0: 他血糖现在能控制在多少？
1: 餐前要是吃多的话，就是7点多，不到8个。嗯。餐后呢，就是9点稍微多一点儿。
0: 82岁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
1: 糖尿病30多年了都。
0: 你呀，我跟你讲啊，他这个都不叫糖尿病了，这个岁数能保证这个血糖完全正常啊。
1: 嗯。
0: 不用担心了。啊、
1: 反正他感觉就用这个吃的挺舒服的。
0: 对，这多好，你看看啊。
1: 嗯啊，好。还有就啥，他失眠嘛，就睡不着觉，用的伽马氨基丁酸用的也好，就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没有问题了。
0: 82岁能睡4-5个小时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呵，多好。
1: 嗯，好像活心素、辅咪Q10都用的挺好的，这个。
0: 不错不错。

0: 啊。
1: 嗯，像现在有什么，就是最近这一年内啊，下肢就是膝盖以下水肿，原先吧有一点不严重，就最近一年有点严，
0: 没事儿啊？为什
1: 没
0: 么
1: 事
0: 呢？
1: 儿。
0: 很多80岁以上的人都莫名其妙的水肿，为什
1: 啊，
0: 么？很多人解释不了。其实这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代谢比人家差了，比正常人差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啊，明白明白。
0: 对，那代谢不出去，有一些这个水代谢不出去怎么办？它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啊，
0: 那用什么方法呢？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玉米须子，
1: 玉米须。
0: 玉米须，给它煮水。
1: 啊，
0: 没事儿，口渴的时候喝点这个水。
1: 喝点这个行啊。
0: 对，但是你不要喝多啊，喝多那不就尿就又多了吗？尿又
1: 啊，
0: 多了，
1: 对，
0: 代谢不出去，不又水肿了吗？是
1: 啊，
0: 吧？
1: 对对
0: 就是正常喝，比如说口渴了喝这个水，那你就喝这个玉米须子这个熬的水就行啊。
1: 对。啊，
0: 对。
1: 好。还有个什么，就是那个右侧胳膊血管啊，从就是肘窝往下，有4、5处吧，就那血管鼓出来了。
0: 那就是我们肉眼能看见呗，是不？
1: 啊，右眼能看见。
0: 啊，就是我们说的你能看见的是什么呢？是静脉血管啊。
1: 啊，对。
0: 对，那一定不是动脉血管，动脉血管你不可能看着的，
1: 嗯，
0: 它就
1: 对。
0: 是一个静脉血管。静脉血管粗了，如果长腿上的就叫静脉曲张，如果你长胳膊上了，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也叫静脉曲张。但是这个曲张呢，你说要命吗？也不要命，它也不疼，是不是不疼？
1: 不疼啊，没感觉呀。
0: 没感觉就不用管它，因为啥呢？哈，这个从我们生理的迹象来讲，就是血管壁用的时间长了，它的弹性下降了，就所以说它泄的就要比我们动脉血管要快，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啊，明白明白。
0: 哎，年头一长了，我们的静脉血管怎么样？就泄了，泄了以
1: 谢。
0: 后就看着像变粗了一样啊，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1: 没什么大事儿。
0: 没事儿。
1: 我妈用那个水牛治啊，完我说，哎，怎么感？
0: 静脉和动脉是吧？你用它，我说白了，如果就是为了一个静脉血管，你用金边水之术，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
1: 关
0: 咱
1: 键
0: 就
1: 我妈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说那个
0: 对
1: 用这个。
0: 对，像斑块这种，你必须得用。但是你光是这个静脉血管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它变粗了、泄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你都不用管它啊。但是你要把水质用好了，它自然而然肯定有帮助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没问题啊。
1: 那好了，谢谢梁老师。
0: 啊，老头老太太放心吧，都没什么大事儿啊。
1: 哎，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了，哎，
1: 哎，
0: 聊
1: 好，
0: 到
1: 再
0: 这儿
1: 见。
0: 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为丰富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生活，升级夜游消费体验，近日锦州古塔夜市进行业态优化升级，创新推出5大特色主题联动活动，融合传统民俗、文艺演出、潮流市集、美食饮品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夜市单一消费模式，为锦城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锦州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举办6·1主题亲子游园会，让孩子们在阳光与欢笑中度过充实又温暖的节日。此次游园会用欢声笑语点亮童年，用趣味活动启迪心智。社区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更多暖心惠民的青少年主题活动。用多元培育之际，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打造"瞭望童心、瞭望未来"六一主题文化活动。活动分为演艺活动、演 研学基层云上五大板块，共计30余项文化服务，打造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场景，让节日成为增长见识、收获成长的课堂，陪伴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抚示范区的39家景区，面向北京市民推出专属优惠，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免景区首道门票。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让博物馆焕发新活力。新疆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多家场馆借助 VR 全景展示等数字化手段复原历史场景，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文物的魅力。新疆哈密伊吾胡杨林是世界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面积达47.6万亩。好，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伟，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只有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1: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6月1号啊，今天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20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30度，市区北郊29度，临海27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临海19度，易县18度。好的，这是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那你们除了可以用我们的手机啊，或者说这个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或者是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看到大家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又有人送出鲜花，特别感谢，谢谢啊。好了，那今天呢是6月1号国际儿，比如说啊，对这个温度挺适宜的，我觉得就是初夏，虽然说这两天稍微有点热，朋友们笑成说有一点三伏的感觉了，但我相信啊，不可能就一直这么热的，因为毕竟还没有到三伏天嘛。渐渐的草木开始繁茂了，风光正好啊，不管呢是怎么样的一种出行的方式，我觉得自己短途放空啊都是特别合适。松花湖的五湖岛，这个湖呢就是老虎的虎啊，五湖岛。它呢是藏在松花湖中心的湖心小岛，是吉林本地的一个童话山水地。因为它这个没有松花湖岸这个人流那么多啊，这个上岛游玩啊人比较清静，我觉得然后呢就像闯进了现实版的夏日童话一样。五湖岛是松花湖唯一的湖心观光岛屿，因为它四面环水，然后绿意环抱，岛上呢林木葱郁，步道平缓，没有什么太陡峭的山路，这个老人呢小孩啊都能去啊。湖水比较干净通透啊，既有林间的那种绿意，然后还可以坐船游湖，觉得挺放松的啊。它的这个名字也是自带着美好的寓意，因为山体五处凸起，就是有五个地方凸起的，好像就像是五只老虎卧在湖上而得名，就被称作为湖水宝地了。湖水常年不结，就常年不干，然后山水相依，就是六一呢我们带着孩子们去登岛游玩，觉得福气满满嘛。像这个湖心岛的全景台咱们得去打卡一下，然后湖边的亲水步道。最近爱上了吃鱼，哎呀，不知道是这个，这吃的鱼多了，次数多了，还是这个每每介绍景区的时候，我们都得介绍海边嘛，是吧？有湖鱼、海鱼、河鱼，还有江鱼，就是最近特别爱吃鱼。你看，提到这个松花湖的胖头鱼锅，据说是这个湖水里边现捕来的活鱼，肉质非常的鲜嫩，而且炖出来的那个汤底是奶白色的，老少皆宜，鲜香入味。怎么样，说完之后有没有流汗水，有没有饿，有没有馋。然后就是吉林的农家水豆腐了，据说这个水豆腐呢嫩滑细腻，豆香纯正，清淡解腻，特别适配那个亲子口味。提到水豆腐，依然是童年的那个感觉啊，就觉得这水豆腐应该跟杀猪菜配到一起，就是到过年了嘛，就是杀猪，然后这个各种杀猪菜呀，什么骨头水豆腐哈，就盛上那么一碗，这个用匙儿崴上这个卤，比如说肉酱啊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老香了，这就是童年的味道。有人说节日快乐，是的，不管我们现在多少岁，不管我们是不是童年，我觉得这个节日我们都到了这儿呢，还要尝尝东北的野菜包，据说是新鲜的时蔬制作，清香清爽可口。那个我这个刷这个圈啊，咱不说什么圈了哈，就某某圈，我就发现有朋友说那个用榆树钱做的那个馒头，那这个榆树圈现在另外一端的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就这么样的硬节气有榆树钱的时候真的是拿它去和面然后蒸馒头吃，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就是挺好奇的。我也特别喜欢或特别佩服这样的人，就是热爱生活，然后每每到了一些节日的时候呢做一些应节日的事情。落花有意说，快来，今日又有菌子吃了啊，这是云南的朋友。云南的菌菇哈、啊、菌菇汤、菌菇锅都特别的让人向往。哎呀，你先替我们吃一口吧，
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味道，今天吃的是哪一个种类，有没有毒。好了，那这是。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六一专属的童话湖岛之旅。哇，有千纸鹤耶，谢谢谢谢谢谢，爱的纸鹤啊，太漂亮了，太好看了。嗯，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呢想带着一首比较有童趣的歌曲，叫罗森涛的小孩。愿我们永远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拥有一颗童心，拥有快乐，拥有幸福，让我们把我们的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了11:15，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跟我一起出发。接下来呢，我安排的这一趟呢，这个景点呢是锦州临海九华山。我们完全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山林秘境啊，清风叠翠，山谷清幽，而且临海九华山呢，山体层次比较丰富，层层山峦错落有致，林间的植被呢也比较茂密，属的一个小山谷。因为我们就是比如说周边的一些朋友，室内的呀，或者说这个像葫芦岛的呀，易县的黑山呢等等啊，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么多的时间去走很远的地方，你就可以来到临海的九华山，是吧？因为它不同于这个热门名山，这里的山水自带温柔，而且这个九华山还有那个儿童的游乐区是非常多的，什么索道啊，那种就是这个玻璃栈道啊，滑水的呀，还有什么什么这个城堡之类的呀，非常非常的多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孩子们玩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玩累了中午，我们这边都是一般都是山珍，比如说一些蘑菇之类的呀，炖土鸡。鲜香浓郁，肉质软烂，然后辽西的干炸小河虾，外酥里嫩，鲜香爽口，夏日特色的山野小食，再有就是农家的蘸酱菜了，新鲜的清凉，一缕清风是浮躁。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带着夏日烟火这首歌和大家一起出发去临海的九华山。

看呢，它是一个天然的太极图案。去南方的时候呢，有一个牛村，它的那个就是整个那个景区的，从上面俯瞰的就是一个牛，然后那个湖呢就是牛的胃。咱们这个推荐的这个就是一个天然的太极图案，山河格局独一无二。太极湾地处吉林吉安小众的山谷之间，远离了闹市，人烟比较少，然后初夏的时候这里江水碧绿通透，两岸青山叠翠。我们看看啊，太极湾是天然形成的风水秘境，江水绕山成形，山水阴阳相融，然后四季风光是都不一样的。那么初夏的时候呢，是最治愈的一个时节，然后民间流传着打卡太极湾，寓意顺风顺水，万事圆满。我们要在太极湾的全景观景台、江边环步步道、山间村落远景位，据说要吃高丽火盆，这是什么？这个高丽火盆呢，还是本地的招牌特色，荤素搭配，酱香浓郁，烟火解暑神器。曲水绕青山，山水藏团圆。我们接下来呢，带着《奔赴星空》这首歌，我们在云端去感受太极湾的壮阔风光里，去解锁初夏独有的温柔与辽阔。

沈阳，但是这样的一个小众的后花园，你们有没有去过呢？这个六一城市的短途首选，棋盘山秀湖环湖，区别于常规的登山路线，这里边呢是纯环湖啊，散散步啊，一点也不累。它适合沈阳近郊的这种儿童去玩啊，溜一溜弯啊，放空啊，或者是说几个家庭这个小朋友组合到一起去野餐，这样的一个小众宝藏地啊。六月份呢，草木繁盛，湖水清澈啊，这也是一个依托着棋盘山山水形成的天然的人工湖，湖面比较开阔，然后环湖的步道平整完善。秀湖呢，它是沈阳的天然城市氧吧，对吧？大家可以在它的夏季温度比市区会低几度，也可以去避暑。然后六月份呢，这里边呢，这个绿意盎然，湖水比较清亮，咱们可以去秀湖的环湖栈道去玩一玩，然后湖畔的草坪野餐区约上几家呢一起去野餐，还有就是湖景的全景平台，这都非常好。然后最佳时段呢就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6点，阳光柔和，晚炖菜软乱，鲜香入味，全家适配铁锅炖。我估计什么鹅肉了、排骨了、各种菜了什么的，是吧？还有那种锅贴的饼子，还有这个东北手工的大花卷儿，这也是东北的特色啊，本地的农家食蔬，这都差不多了。那么一程山水一隅静，一缕清风一份甜。接下来我们要带着一首《阳光开朗大男孩》这一首歌去共同游一游。

不知不觉间已经11:33，古奇石出圈。六月份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夏日清凉的玩水秘境。大石湖山谷纵深清幽，整条峡谷溪流贯穿，多级的天然瀑布层层叠叠啊，潭水也是非常的清澈啊，而且呢山林茂密遮阴，瀑布自上而下层层跌入，一瀑一潭，潭潭相连，这挺难得的啊，我觉得是一个灵动的这个叫什么，灵气十足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五级的叠瀑全景位去打卡山间的清潭浅滩，这个适合孩子们。那么到了本溪，小试羊汤啊，我们说过多少次了，去本溪一定要喝这个小试羊汤，那是真好喝，汤色奶白，鲜香暖胃，也是人家的招牌风味嘛，是吧？小试羊汤呢，这个不光光是有汤，羊汤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炖菜呀、炒菜呀、主食什么的都好啊，配上那种就是特制，就是用那种叫竹编的那种，就是给你端上来啊，也是一种仪式感。我们说这个自驾呀，到本溪呢也不太远，是吧？都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当日去当日回来都可以。一谷清泉消夏暑，一山绿意润人心。接下来我们要带着一首叫《大风吹》啊，然后呢去解锁这份初夏最清。

我们一路走一路吃哈，现在呢我们要到了第六个景点了。这个第六个景点呢，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温柔的看海秘境，选择的是盖州的卧龙山海滨。那避开了仙人岛，避开了鲅鱼圈，这是营口一个全新的小众海岸线。因为我们给大家介绍那些人特别多的啊，也不高，轻松的登顶，而且呢比较壮阔啊，视野也比较好。这里是营口独有的山海双景的秘境，就是有山还有海，山上观海，海边望山，我觉得有点像咱们锦州的笔架山是吧？金山拥抱着碧海，风光层次非常的丰富啊。然后六月初呢，我们到这里去山顶的山海全景台去看一看碧海无垠的感觉，去临海的沙滩步道啊，去看看那个温柔的海风，干净的海岸线，然后在落日的海滨机位打卡一下傍晚落日铺满海面就是橘色的那个海景的感觉。建议大家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7点去追海风看落日，解锁初夏海边的浪漫。咱们觉得现在出发就行啊，下午4点到傍晚的7点去追海风看落日，解锁初夏海边的浪漫。那到了营口盖州啊，说这个盖州原汁的海鲜香融入面香，入味十足，老少皆宜。特色的海菜包子，这个海菜咱们倒是吃过，到海边肯定这个小菜，比如说这个拌海菜还有什么，但是海菜包子我们很少吃，这必须得到海边去吃了。这应该什么味儿呢？会不会腥呢？海菜包，首歌一起去在这片小众的山海里感受它的美。

华甸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这是在吉林的长白山，是长白山的余脉啊，这一个形成的超大的原生态的林区，而且森林的覆盖率也比较高。这里边呢，我觉得也挺全程的清风拂面，凉爽舒适。我觉得有水的地方就比较有灵气，是吧？还有这个山呐、啊、树什么的，山林绿意，溪水鸟鸣，适合深度放空，徒步吸氧。这个红石森林呢，是东北天然的生态宝库。六月份这里也比较美，负氧离子也是高到爆表啊。然后，咱们在这儿呢，可以感受一下万亩林海的全景长廊，壮阔治愈。还有就是林间的溪流浅滩，林幽水静，森林阳光栈道啊，那个光影穿透到林海里，我们看见这一些这个电影的时候能够有那种感觉，是吧？温柔治愈，文艺感顿时就拉满了。建议大家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光线比较柔和啊。那么到了这儿呢，我们得吃点什么呀？这是叫华甸森林小鸡炖蘑菇，是那种山林散养的鸡搭配着野生菌菇。其实东北啊，这样的菜真的就是特别多，到了有山有水的地方必有什么什么铁锅炖呢、啊、什么小鸡炖蘑菇之类的。然后就是野菜拼盘，原生态的那些野菜比较败火，比较解腻。再有就是东北的粘豆包了，软糯香甜，粗粮健康。华甸市区自驾40分钟就能到了，沈阳到这个吉林的这个华甸区呢也不远啊。林海藏清风，自然治愈。

结束了这一首《玉蝴蝶》，时间来到了11:53，也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了。我们要有一个压轴的野趣路线，我们要去朝阳的叫匹山沟。这个地方呢是也比较清幽啊，而且是山野灵气十足的一个地方。它是生态的那种山谷的田园地貌。他们已经这个在都市生活久了嘛，就不太去懂得这份野趣的感觉啊，保留着最原始的那种乡村山野的样貌，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鸟语花香、风吹草动啊、草木繁盛啊，回归自然的童真。那在这儿呢，咱们有一个山谷的田园全景，好合适。朝阳也有农家大锅菜，荤素乱炖，酱香浓郁。哎，这我吃过啊，挺好吃的啊，这个烟火气十足。说在哪儿啊？在朝阳，在朝阳，朝阳市区自驾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有就是本地的杂粮煎饼，这个朝阳的杂粮煎饼我没吃过。带着这一首《小美满》，让我们一起在云端去到这个地方啊，奔赴自然，不负童真啊，过一过六一最好的时光。

景里去治愈自己永远保持着那份纯粹与温柔。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的11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这里。

0: 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2: 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3: 大侠胡雪松和儿子胡欢对了掌，他们父子可不知道对方就是父亲，就是儿子。因为胡欢已经有十几年没见着父亲，父亲也没见着他，现在胡欢又带着人皮假脸，好像是六七十岁的庄圈老头。两个人这一对掌不打紧，由于胡雪松及时往回一收力，反而被儿子所伤。侠剑客来对付他，胡雪松小声说了一句：老朋友，你速离西山，不然十分危险。说完这话，他领着自己的女儿胡香明就下了西山，回调戏自己的女儿。他这内心的这气就不打一出来，按着自己这个性体，那就得立刻去找那个统领和那个统领公子算账。可是又一想，女儿没有吃什么亏，在北京城也犯不上得罪那统领父子，这口气就先忍了。想到这儿，他更后悔，此次不应该打家乡苏州来到北京赴什么群英会，因为这个群英会似乎已经被统领府的那个申公泰，他这一路想着和女儿就已经接近了四海武馆。

准备到后边临时的住宅，可是半道武馆武师楚航的儿子楚大勇把他拦住了，上前施礼：“请问是胡叔叔回来了吗？”现在天已经黑下来了，远一点就看不清面目。胡雪松点点头：“大勇，是我。哎呀，胡叔叔，我等您半天了，来了一位贵客，就要见您。现在在我们武馆的也有很多朋友，也想请您去大家聊一聊。今天晚上啊是接风宴，刚才我去见婶婶，婶婶说您出去办事去了，我就在这儿等着。”胡雪松一听，哦，本来啊他这有内伤，需要静养，用内功调调息，估计着得个七天八天的能恢复原样。但是一想有朋友来访，自己不能回避。他告诉女儿：“你先回去陪伴你母亲，告诉你母亲一会儿我就回来。”哎，胡祥明回宅子去了。可是胡雪松他万万没有想到，现在等他的那个朋友就是他的仇家魏华雄。如果他先要回宅院见妻子玉峰儿陈碧清，陈碧清先见妻子，而是随着楚大勇直接到武馆。现在武馆之内接风宴上，这魏华雄露了几手，把螳螂门门长西门文彪是闹得无地自容啊。所有的人都看这魏华雄别扭，但是还拿他奈何不得。一听说这胡大侠来了，一个个都来劲儿了。心的话，胡大侠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武术大家，让胡大侠和这个姓魏的较量较量，挫挫的锋芒，让他知道知道天上有天，人上有人。可是胡雪松进来了，他们一看都愣了。胡雪松和儿子呼唤队长以后，内伤极重，脸色惨白，也就是他内功魏华雄的跟前。魏华雄坐在那儿没起来，按说他这是很不礼貌，当然他面对的是仇人，也别说他不起来，他怎么的呀，那他自己觉得都不过分。但是这主人楚远行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姓魏的那是深藏不露的武学大家，这位可不能够轻慢呐，让他跟胡大侠呀两个人好好的见个理儿，交往交往。哎，胡大侠这个人呢非常稳当，我们俩对劲儿。如果说这姓魏的他是朋友帮忙的，不是仇家来拆台的，我们这次群英会就可以顺利的召开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武馆也就会名扬天下。他过来引荐：“胡大侠，魏健康，这位就是您到这儿就要拜见，现在才见了面的铁剑追魂大侠。”他就准备抱拳施礼，可是就见魏华雄站起身来，就冲他一伸右手。胡雪松一看，这是人家要跟自己握手，这握手礼也很寻常，那就握握手吧。他们两只手就握在了一起，握在了一起就没有松开。大家在两边厢这么一看，就见胡雪松神情一变，两眼唰就一闪亮。再看那魏华雄脸上的刀疤剑痕就来回一动，两眼也是暗运光芒，大家就明白了。哎呀，这两位是借着拉手问候之机在叫内力。这一下可就惊坏了主人楚远行，心道话喽：“你们这两位啊，可能是在我们所有群英会的贵客里边最了不起的两位了，
你说你们两位现在见着面了，就这么斗，两强相遇必有一伤。这个姓魏的，武功那没说的，当然胡大侠也是一位武学大家，可是胡大侠脸色不对，他好像是受了内伤，他以带伤之躯和这姓魏住了东风流水。刹那间，这上大厅之内是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眼光都盯在了魏华雄和胡雪松的脸上。就见胡雪松脑门子见汗了，可是大家再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只见胡雪松苍白的面容渐渐红润，

个红色可不是说这累的那个。脸红脖子扯道，魏华雄是什么身份？魏华雄跟胡雪松是仇人。那么现在魏华雄和胡雪松两个人一握手又是什么意思？原来魏华雄这个人是天下少有的一个怪人，他性格怪癖，性情偏激，已经达到了令人不可想象的程度。你看前文书咱说了，魏华雄是多么恨胡雪松，两个人有夺妻之恨，那么这一次找到北京来就是要当众杀掉胡雪松解心头之恨呢。但是他这一瞧胡雪松，见胡雪松脸，你要伤势这么重的话，那我不用什么功夫我就把你打倒了，那我打你没劲呢，也显现不出来我武功高强。不行，我要为你疗伤，我要把你的伤治好，让你回。您听，这魏花熊是抱着这么一种心理，他不但没有向胡雪松下杀手，反而就这么借握手之机，运用魏家精湛的内力，顺着他的手臂把这股内功输送出来给胡雪松疗伤，开始回到宅子里边去呀，疗伤去，可对方怎么较上劲了？哎，他吃一惊，但是紧跟着他就明白了，哎呀，对方在给他疗伤。接着他感觉到这个魏神魔内功之深湛似乎在我之上，再说他这是一个名门大派的内功，哎呀，过去我怎么就不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位魏神魔呢？看来啊，咱还是孤陋寡闻孤陋寡见。就这样他放心了，这也就稳住心神再接受。你说两个人见面就握手握半个小时，这出乎常情了，但周围这些人都以为他俩在这拼力呢，这跟着较劲儿，呲着牙咧着嘴。这个时候就见魏华雄向后一闪身，把手松开了，他感觉到胡雪松内伤已好。当然了，这身体要恢复到原来那个力气呀、这精神头啊，还得歇个一天半天的，但是伤势已经全好了。他把手往回一撤，掖这个理，我大侠，你要如果这样，这不成了一个庸俗之辈了吗？其实魏华雄想，我给你疗伤，我是为杀你叔解气，你给我磕什么头？但是他说的这个话使得胡雪松听来更觉得魏华雄这个人呐脱俗，给我疗伤多么大的交情啊！我跪倒磕个头那没有什么过分的，那我们俩现在是一辈子的交情啊，我一生也报答不尽人家这种恩德。可是人家却说出来了，我这么来太庸俗了。胡雪松脸腾就红了，赶紧站直了腰板一抱拳，魏兄，我们萍水相逢，你却对我如此大恩大德，胡某人不知以何相报。胡大侠，你想报答我，你就赶快把身体养好。他说这话咬咬牙，虽然他说话不对味儿，眼神也不对劲儿，但是由于他给胡雪松疗了伤，胡雪松是怎么看他怎么顺眼。要说胡雪松这人呐，在江湖上很少有知己朋友，他跟爱妻在苏州隐居，也不在外闯荡，反正有些朋友来往那他是远接近送，但是他都是江湖上一般的朋友。说这位跟自己一见面就给疗伤，
自己要慢慢养这伤，怎么也得几天。现在人家就转瞬间给疗，再给我上几壶酒，我要好好的和这位魏兄痛饮几杯。哎，好好好好好，现在楚远兴看出来，受了伤的胡大侠脸色惨白，变成了面露红光。原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二位不是在拼力，而是在疗伤。看来姓魏的这个人呢，表面言语无礼，面目狰狞，但是内心侠义，是一位可交的友人呐。楚远行高兴，赶紧命人把酒泡上来，酒菜又往上添，这就喝到半夜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酒逢知己千杯少。

今夜胡雪松喝的可够多的了。平日他问魏华雄这祖居在哪儿，魏华雄说哎，住山西，其实他是山东，他说山西。胡雪松也没想到他是扯谎，问他哪个门派，魏华雄淡淡一笑啊，准备自己创个门，自己创的人品你就足以自己创个门。来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一杯。这魏华雄似乎在无意间，其实是有意问，他问说胡兄，你祖居苏州，这一次来的北京城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举家前来啊？胡雪松也没隐瞒啊，说我带着我的妻子陈碧清和小女胡香明一起来的。呀，魏华雄一听着陈碧清这三个字，他的眼前就闪现出来当年打你，我一定要把你杀了。不行，我现在不能杀他，我最好在那陈碧清跟前杀他，我要让陈碧清看着这胡雪松死在我的手下，我这才解恨。魏华雄现在啊，他有点神经质了，他越这么想他心里越闭塞，越闭塞仇恨越不可解，越不可解他心里越畸形。现在他那眼露着凶光，不看别人，只盯着酒杯。胡雪松还没有觉察出来他心情和神态的变化，还在跟他相谈。忽然间进了一个人，把这主人楚远行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楚远行进来，是面色严峻，冲着大家一抱拳：诸位静一静，我有几句话要说。哦，那边有人送了个信儿，浪子呼欢今夜间就住在离咱们此处不太远的永发镖局西跨院。要说起这浪子呼欢，我不用多说，在江湖上他一露头，东陵府的很多剑侠

0: 在客栈，你明着去捉他，你暗中去保护。好，既是这样，我也去。这魏华雄也站起来了。这个主人楚远行内心挺矛盾，心的话啊，我这武馆在北京，那个官府衙门要送来什么信儿，我不愿意直接回绝，我得敷衍他们，不然的话我这个武馆就开不下去。我去我可以不卖力，我只是搁那儿啊站脚助威，搁那儿瞎喊，但是你们要都去的话，这不真就帮了统领府那边忙了吗？其实我并不希望你们去，可是既然要去的话，我还不能够阻拦。就这样，这几十号侠剑客都够奔了永发客栈。这一路往前行，魏华雄就拿定主意，胡雪松、呼唤，你们父子相见之下，我要在儿子面前打死父亲，在父亲面前打死儿子，我要让你们父子一夜身亡。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打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0: 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有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开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急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头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 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八十

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助，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7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3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
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

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有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你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剂1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
啊，脑中风瘫痪三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三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你独立生活了，不给我们再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

0: 众生前身后名的译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发酵中药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现在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做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3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负责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样，这一片药啊，只要1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
3: 那么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它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疯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3: 对， 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3: 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3: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
0: 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3: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0: 嗯，
3: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3: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0: 嗯，
3: 哎，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10多万。
3: 你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
0: 嗯，
3: 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

0: 出来这点钱呢。
1: 对，
0: 结果
1: 弄两副了是吧？
0: 现在两副药吧，还有五天就吃没了。
1: 嗯，
0: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嗯。
0: 林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1: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啊。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0: 是是是、啊、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
1: 嗯
0: 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1: 嗯嗯。
0: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啊、或者炒菜呀、啊、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1: 嗯。
0: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1: 好。
0: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
1: 嗯。
0: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啊、那好了不少啊。
1: 嗯嗯。
0: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1: 对，
0: 这真是呀、啊，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1: 嗯，
0: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1: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啊，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0: 对。
1: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不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又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手里还有多少药？
0: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1: 还有一副药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呀、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1: 啊，
0: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 还火辣辣的疼。
1: 嗯，
0: 买的那个叫什么强健康上了
1: 啊，
0: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六天了。
1: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嗯，
0: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1: 嗯，
0: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1: 好、
0: 啊，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1: 嗯嗯，
0: 也没那么急了。
1: 哎，
0: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1: 嗯，
0: 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1: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0: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1: 嗯，
0: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1: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三十天禁药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六天了吗？啊，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定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4: 你老师啊，首先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0: 哎，
4: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4: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4: 到现在也就是八天。
0: 都已经停药八天了。
4: 对。
0: 嗯嗯。
4: 我也到那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4: 要抽血啊，化验呐、啊，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4: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4: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4: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4: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4: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
0: 嗯，
4: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4: 你看这个病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4: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4: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4: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呢，那个滋味，
0: 对，
4: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4: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方法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
0: 嗯，
4: 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4: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4: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0: 嗯。
4: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那弯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0: 嗯嗯，
4: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0: 嗯，
4: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
0: 嗯，
4: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0: 其实你刚刚说呀、啊，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发酵中药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 所以说一定要趁早吃。
4: 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0: 嗯，
4: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0: 好
4: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嗯嗯，
4: 哎、啊，感觉特别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0: 哎，
4: 要是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风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呀、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4: 嗯，
0: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

0: 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的一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1: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再加上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
2: 一片顶80片，
0: 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好，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林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啊，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0: 嗯，
1: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你要是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李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1: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克龙。
0: 嗯嗯嗯，
1: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
0: 嗯、
1: 看东西发花，
0: 嗯，
1: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1: 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胃啊火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1: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
0: 嗯，
1: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
1: 嗯、
0: 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1: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
1: 哦、
0: 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1: 对
0: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而且让他赶紧用上，能早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1块钱用好药。

0: 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中经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和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2: 可把我给急死了。
3: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2: 林老师啊，

0: 咽皮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1: 啊，
0: 就在咔咔的这个咳嗽。
1: 嗯，
0: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1: 嗯，
0: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1: 啊，
0: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 啊啊，
0: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1: 啊！
0: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1: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
0: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1: 啊！
0: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0: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1: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哎，
1: 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
0: 嗯、
1: 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0: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
2: 一时间再会。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
3: 为锦城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锦州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举办61主题亲子游，用温情守护护航辖区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辽宁省面向北京市民推出专属优惠，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免景区首道门票。随着数字技术不世界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面积达47.6万亩，不仅是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更以其生而千年不死。
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
3: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实时的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啊“北极海新闻”这五个字，能看到一个鲸鱼的一个小图标，点击下载之后，邮箱啊，旅游的游，乡村的乡，这邮箱乍一看这名字是跟旅游有关系？哎，还真不是。把这个供销社的好东西，哎，推着小车啊，挑着扁担呢、啊，到这个乡村去，让大家呢能够方便的购买到东西啊。那么邮箱呢，讲的就是跟货郎有关的这样的一出王秀玲啊。曲剧名家耿庚辰、马金蝉三位强强联手演绎的，三位大师呢把乡村青年售货员的那种正直善良，老货郎的投机取巧，乡村大嫂的淳朴热情，哎，刻画的活灵活现。故事开篇的时候啊，就是那种忽闪闪

小担子啊，也是，哎，左右前后的飞，特别的好看啊。那么他所饰演的杜鹃是一个既善良又真诚又非常淳朴的这样的一个售货员啊，把这个供销社的东西呢拿到乡村来售卖。

梳子1.7毛一把。王大嫂就说你给错了啊，你给错了，这个不应该是3.3毛一把吗？啊，你应该找我1.7毛。杜鹃说不对呀，啊，这个梳子就是1.7毛。王大嫂就懵了，那不对呀，我上一把是3.3毛买的。当下吧，啊，杜鹃啊就说大嫂，哦，你别拿了，唰唰唰迈着脚步啊就去追去了啊。等到大嫂拿回来吃的一看，哪有人了还呀？然后呢就自己呀，啊，也唱了一个段啊，这姑娘的名声好。

0: 这一段是马金蝉老师的一段唱啊，这个唱腔呢就非常的朴实，哎，特别接地气啊。是，他损害了群众的利益，违背了诚信原则啊。有这么一段唱，哎，唱得非常好啊。这是耿庚辰老师的一段唱，老汉，我今年53。
1: 到手边。28数字3块4，分子分那是合彩定1块3，3块4，1块3，3六1是8，1三下为3。

0: 哎呀，做不成啊这。
1: 喂！你听多远把我喊，拼命好像在快做。他为啥赶我这么急？看样子王宝太屠龙了体。滚！
2: 又正直又较真的好姑娘。

让杜鹃已经顺着网线，不是顺着踪迹啊，就追过来了啊。远远的就听见杜鹃在那喊：“哎呀，呵呵，咋整呢？你说，那么就是在这样一追一逃之下。”

0: 我就是摊开晒晒梨，
1: 晒晒梨
0: 啊，晒晒梨啊，为啥不把我代替？冷热火在心里要有的，每多分时刻一块三，是把梳子一块皮，
1: 是把一块皮皮，
0: 想不到，想不到还有这好坏东西，碰上了我，
1: 你
0: 啊，
1: 你怎么样？
0: 我
1: 啊，
0: 我狠狠的记。
2: 咱们来听听三位老师共同完成的啊。
0: 那是梳子吗？
3: 谁买的？
1: 说财迷倒是真财迷，刚才你可到赵村去
0: 没有？

0: 说的就是对，就是错呀，以后就得改。你咋跳走？
1: 我的皮夹子呢？我的钱呢？我的钱呢？哎呀，我的钱呢？
0: 哎呀，带着了。
1: 跟路上拾来了吧？
0: 是你的，你就点点数吧。王大嫂，

天儿以后肯定是越来越热啊，所以说铺盖呢是真得换了。以前呢咱们给大伙儿啊推荐过这个蚕丝被，哎，一到天热的时候咱就给大伙儿推这个蚕丝被，因为它确实很管用啊，每次上架呢都很火爆，朋友们呢也都很喜欢，所以今天咱们又给大伙儿推一推，哎，有机的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下被。蚕丝被呢都挺贵的啊，首先呢蚕丝被吧打理它特别成问题，就是你觉得脏了吧你也不能洗是吧，处理不当呢它打嘎的变形。虽然说蚕丝呢有自洁功能啊，但是呢被子盖久了吧它有味儿啊，哎，你被面脏了你没法处理，长时间不洗也不行啊，所以咱们才给大伙推荐了今天的这一款啊。这款呢是有机真蚕丝下被，吊牌价呢是1999，哪怕网上做过折扣，便宜的时候也得800-900块钱一条呢。那么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给大伙的价格那可不是比网上最低折扣都要低啊，比网上最低折扣都要低，低非常多啊，不是这个原价卖，也不是网络折扣价卖，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

当然了啊，咱们说这个虽然说价格确实相当划算啊，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同时呢，如果说大伙儿想要送人，今天呢可以有这个礼盒款啊，大伙儿呢想要购买礼盒款的，加30块钱就行，就能升级成礼盒款。送人的话也很有面子，它这个大小呢是2米乘2米3的，就是家里边最大的那个床肯定是够用了。背面呢是冰锦丝的面料，加上背面一共也就是4斤左右的重量，而且呢还有几个颜色可以选，一背一码都能溯源的。你说现在咱们说这个300块钱左右，你去商场买一个被，你买到的啥被？化纤的，蚕丝的被，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啊！现在大家伙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联系这个小管家啊，帮您锁定名额啊，货到付款送货上门啊。然后呢，如果您此时通过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来购买比较方便，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就一个字儿，被啊，盖被的被，您就回这一个字儿就行，您就能收到相关的链接，您可以自助下单，写清楚姓名、电话、邮寄地址。我想也敢叫蚕丝被，对不对？但它里边蚕丝含量啊特别低，有的甚至一点都没有，假蚕丝。但咱们的这款蚕丝被是有机可水洗的，蚕丝呢来源于长白山脉，好山好水好风光，长大的蚕宝宝它产的丝也好啊，对不对？会呼吸的蚕丝被啊。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咱们就100条啊，就100条。如果说您就是自家盖，您就选择那个339的一条就行了。如果您说想送人，您可以呢选择999-0139，400-999-0139，直接电话下单，或者通过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被”这个字，您就能自助下单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首创即巅峰，
1: 参与成员创首次之最，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英美、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全球购栏目互联，
0: 覆盖产品品类创栏目之最，八大系统39款各国高端名品均在其中，中国区涉及4大健康系统、7款高端知名产品，以往断货紧缺的高端好物，本月也会有部分供应，解大家燃眉之急。
1: 惠民形式之最，补贴减免，高端原装进口产品赠送，甚至只需几十块钱就能享受疾病全方位治疗等形式，惊喜实惠超乎你想象。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1: 对对对，全年仅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0: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人心。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9671213，4009671213。
1: 全球购健康惠民月，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时怎么了？今天这是怎么还戴个眼镜？
3: 就是挡一挡。
4: 你这昨天晚上一定是又追剧了吧？你这
3: 不是、啊、我这次应该算是工伤，您得给我报销。
4: 工伤？
3: 对呀、
4: 啊。怎么的工作不让你睡觉啊？怎么回事？你这是？
3: 这不就是因为健康全球购，不仅是我们国家中国有，其他的29个国家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同步都要进行此次惠民月的活动。
4: 对。
3: 大家以往总是抱怨说，为什么每次发的产品的数量都太少了，抢不到啊。
4: 嗯，
3: 那这次全球惠民月，我们是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几款断货紧缺的高端好产品再为大家发放一次，解决大家的燃眉之急。
4: 没错。
3: 嗯
4: 啊，咱们很多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就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打电话说什么什么什么，以前的一些高端产品用的特别好，
3: 嗯，
4: 然后一年当中可能就那一回，
3: 对，
4: 再想用就没了，
3: 嗯，
4: 是吧？我告诉你，就有的一个惠民的价格，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实惠啊！
3: 对，给大家一样。
4: 咱们很多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开播都快5年的时间了吧？
3: 嗯，
4: 那咱们想一想。5年有史以来，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
3: 免了，所以从来没有过什么优惠。
4: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跟其他的节目不同的地方。
3: 嗯，
4: 那就是别人又是买这个挣那个的、
3: 嗯、
4: 是不是、啊、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3: 对，
4: 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已经是从生产企业拿到价格，
3: 是的
4: 啊，然后呢没有一分钱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3: 嗯，
4: 直接提供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
3: 嗯，
4: 但是他为了保证质量，他的成本也摆在那儿，
3: 嗯，
4: 所以说有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是不是？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农村的一些朋友，甚至有的人连这个医保都没有的这样的听众朋友，这次惠民月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这是很多的这个制药企业、上市公司。难得的5年一次给我们的优惠力度，很多咱们以前那些认为好的产品，就是因为有价格
3: 的，才真实的体会到实惠。关键这个活动是5年仅有一次啊，惊喜超乎想象了。
4: 对，就是很多的一些高端产品，咱们以前也给大家伙推荐过，
3: 嗯，
4: 价格咱们以前都知道，
3: 嗯，
4: 这次有可能以赠送的形式让大家伙得到，
3: 对，
4: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儿啊！
3: 对呀，
4: 那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也

0: 眼睛还熬肿了呢，你
1: 就是因为这事儿太好了
0: 啊，
1: 相当于是晴天一声炸雷响，这个好事谁都抢
0: 哦，
1: 都想咨询
0: 哦，
1: 热线电话就被打爆了，那打不进来呀。
0: 嗯，
1: 知道我在节目当中做节目的亲朋好友们、同学、邻居们，那打不进平台电话，只能给我打电话呀，
0: 打你那儿去了。
1: 我现在就是我身边人的临时场外热线。
0: 呵，
1: 这电话回的，微信回的。此起彼伏，
0: 哎呦，
1: 真的，我感觉比上节目接的都多
0: 啊！那我明白了，明白了，你这为啥黑眼圈了？
1: 为、嗯、啥？但老师有个事儿特别好奇呀、
0: 啊，好奇啊，什么事儿、嗯？你说，
1: 您看，咱们给大家发放了那么多的高端好产品，
0: 嗯，
1: 像美国高含量的辅酶，韩国实验室进口原料的伽马氨基丁酸，
0: 嗯，
1: 日本的阿基泰，
0: 嗯，
1: 为什么返厂的产品是姜？
0: 嗯。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就是你对很多疾病，包括我们健康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了。
1: 嗯，
0: 就很多人都觉得，一提到我们一些要命的疾病，首先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是吧？
1: 嗯，
0: 都认为心脑血管疾病更重要吧？
1: 对呀，
0: 是吧？那一提到肝脏的疾病，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肝脏不疼不痒的，大家伙就不重视了，对吧？
1: 嗯嗯。
0: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没有，我们中医的对肝脏的认识，包括现在生命科学对我们人体肝脏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了，
1: 嗯，
0: 越来越全面了。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肝脏并不是单纯的指的我们肝脏的这个器官，
1: 嗯，
0: 更主要的是我们包括了肝脏背后的所主宰的一些功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生命科学把我们人体的肝，包括肝脏所主宰的这些一系列的功能，称之为是咱们调理人体健康的总指挥，也称之为叫总司令。
1: 嗯，
0: 你看这个评价高不高？
1: 高，
0: 对吧？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当我们的肝脏的功能不好的时候，你的心脑血管疾病一定是高发的。
1: 嗯，
0: 不仅心脑血管疾病会高发，你像什么椎间盘、腰间盘，是吧，膝关节这些筋膜腱鞘的问题、软骨垫的问题，我告诉你都会出现严重的一些病变的。
1: 嗯，那你说除了硬的骨头，其他软和的地方都跟肝有关呗？
0: 都和我们肝脏的功能有关系。
1: 哦，
0: 你看昨天我们讲了，肝脏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叫肝主藏血，因为这个藏字上的这个同龄血液的功能有关系。
1: 嗯，
0: 罪魁祸首就在我们肝功能下降上吧。
1: 嗯，
0: 好了，今天我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椎间盘呢、腰间盘呢、膝关节炎呢、筋膜腱鞘、软骨垫的问题，是吧，都跟我们的肝脏功能有关呢？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的肝脏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它主筋呢。
1: 肝主筋。
0: 肝主筋，啊，这个筋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说的韧带，这个肌腱。
1: 嗯，
0: 什么叫肝主筋？就是我们人体所有一切具有弹性的这种功能的物质，都属于筋的范畴。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啊，只要需要弹性的，都归谁管？都归我们的肝脏管。
1: 肝。
0: 哎，肝脏的功能来管。你比如说我说腱鞘啊、滑膜啊，是吧，那从这个弹性的角度来讲，肌肉弹性是不是归肝管？
1: 对。
0: 还有什么呢？血管壁是不是弹性？
1: 对，
0: 它得收缩呀。哎，血管壁归肝管。周围神经病变是不是归这个肝脏的肝主筋的范畴？
1: 嗯，
0: 同样也是它的范畴，那个心脏射出来的吧。
1: 嗯，
0: 所以说心脏的这种弹性、这种收缩的能力是不是也属于筋的范畴？
1: 对，
0: 归谁管？
1: 肝。
0: 肝。你看很多人说，哎呦，那心脏的问题原来背后还归肝管呢。
1: 对
0: 喽，它这个弹性就归肝管。
1: 嗯，
0: 然后这个血液从心脏里啊收缩之后挤压出来了，它是不是得流遍我们的全身各处啊？
1: 是的。
0: 那好了，我告诉你，静石，光靠心脏这么收缩这一下，这个泵的能力它泵不了那么远。
1: 嗯，
0: 那这个血液啊通过心脏射到我们的血管里之后先走，
1: 嗯，
0: 才能够输

0: 铺布我们的全身各处。那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能力，它的这种弹性，是不是也属于我们说肝主筋的范畴？
1: 对，
0: 那它背后也是谁来调控的？
1: 肝，
0: 肝来调控的。但是我们人体的弹性，比如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哎呀，岁数大了，胳膊腿就硬了，你这是能看得见的。
1: 嗯，
0: 肝主筋的这种弹性的能力下降，这是你看得见的。你知道你看不见的你什么吗？
1: 嗯，
0: 心脏的这种收缩的能力
1: 是呢，
0: 下降了吧？
1: 是。
0: 当你肝脏的功能下降了，主筋的功能下降了，心脏的收缩能力也下降。还有什么？血管它收缩的能力就不像以前有那么大的弹性了，推动血液的能力也下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最为常见的一种疾病
1: ——动脉硬化。
0: 动脉硬化，
1: 它来了。
0: 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都有这个到医院一检查，呵，动脉硬化了。
1: 嗯，
0: 那怎么治啊？很多西医大夫不知道怎么治。其实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能不能治？能治。
1: 嗯，
0: 因为它的病根儿在哪儿？在咱们肝主筋的功能下降上。
1: 对，
0: 所以说你血管壁的弹性没了，它就变硬了嘛，变脆了嘛，是吧？没有那么大的收缩力了嘛，就不能够把我们的血液挤压得更远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手脚永远是凉的。
1: 嗯，
0: 然后大脑永远是缺血的。
1: 嗯，
0: 为什么？血管壁没有弹性。
1: 是的，
0: 啊，你整个身体当中的血液流动不起来了。
1: 嗯，
0: 那你血液流动不起来的话，坏菜了，慢慢的你的血液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慢慢的会怎么样？它就淤堵在那儿了。
1: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啊。
0: 对呀，
1: 它淤堵在那儿，它不就变成臭水了吗？
0: 臭水了，脏水了，对不对？
1: 嗯，
0: 不流动的这个水，它变臭了，变脏了，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会反复的在这个不流动的血这儿出现什么呢？出现炎症的问题。
1: 嗯，
0: 反复的炎症，那直接会导致我们常说的比如说静脉曲张，
1: 嗯，
0: 脉管炎。那时间再长的话，这个炎症反复出现，那它就会出现什么？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那我们就说的直指的斑块啊，是吧？红细胞啊，白细胞啊，慢慢的它就会凝结成块。
1: 对，
0: 那么凝结成块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
1: 血栓。
0: 血栓。
1: 嗯，
0: 啊，那你个血栓越堆越大，越堆越大，堵在脑袋里，那不就是脑梗、腔梗吗？
1: 嗯，
0: 啊，然后把这个血管壁由于没有弹性的，它容易出现密密麻麻的裂口。
1: 嗯，
0: 啊，再加上淤堵，是不是容易造成突然间的爆裂？
1: 对，
0: 出血就这么来的。
1: 那您说肝不好，它还真能影响心脑血管？
0: 当然了，
1: 以前我们大家都没往这个方面上去想过。
0: 你如果往这方面的想，咱们病早就调理好了。
1: 是，
0: 是不是早就调理好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不知道，
1: 不懂，
0: 不懂，然后没从这个方面治疗过。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些常见的疾病，尤其是动脉硬化，治了一辈子也没治好的原因。
1: 对，
0: 我之前啊，就是之前有一位这个冠心病30多年的一个老人，就当时找到我的，
1: 嗯，
0: 就他心脏支架都做六个了，
1: 哇，那么多，
0: 对呀，硬化嘛，没有弹性嘛，就得靠人为的这个支架给他撑起来嘛，
1: 嗯，
0: 血管六个支架之后，血管又堵了，
1: 嗯，
0: 堵了，人家医院再也不敢给他下支架了，都没地方下了，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个血管壁已经变得又脆又硬了，如果强行的把这个支架撑起来的话，这个血管壁很容易出现破裂的情况。
1: 明白。
0: 那，啊，这就跟我们很多老年人吃这个桃酥似的。
1: 嗯，掉渣了。
0: 一碰就掉渣，不敢给他下支架，一下支架这血管壁彻底的撑破了，然后人家当地的医院就给他放弃了。
1: 嗯，
0: 那老人家没办法，他得治啊，最后找到我了，是吧？我一看这个情况，还怎么治？都下六个支架了。
1: 是。
0: 所以说，不能光盯着他心脏的问题去治了，啊！当时给老人家，我就从这个调肝的这个方向入手，啊，通过疏肝理气，包括咱们用中药的搭配，尤其是高浓度的姜黄素的使用，你看看，把他肝脏的功能调理上来了，肝主筋的功能给他恢复了，哎，他这个心脏的这个淤堵的情况，他就控制住了。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4-5年的时间了，没犯过这个心梗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看， 人的这个肝脏，包括这个肝脏所主宰的这些功能，它重要不重要？
1: 太重要了。
0: 它并不是单纯的这么一个

0: 实质性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它背后啊有太多的一些对我们人体重要的功能了。
1: 嗯，
0: 比如说肝脏，它有明确的解毒的功能，对不对？
1: 嗯，
0: 代谢的功能，
1: 明白？
0: 合成的功能，这都是归我们肝脏来管的，是不是？一旦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你比如说我们血液当中的脂类这些物质，这些垃圾毒素，甘油三酯胆固醇，它是不是代谢不出体外了？
1: 嗯，
0: 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血糖，对吧？代谢功能一旦下降了，血糖是不是也排不出去了？
1: 对，
0: 都留在你的血液当中。人家的这个血管里头都是干净的血，那你这个血管里头呢，都是脏血，
1: 嗯，
0: 都掺着板油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很油腻。
0: 你不仅这个血脂会升高，这些油乎乎的脂类物质，包括这个血糖，它慢慢的会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加重了。所以说，你看血脂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这都是最终的结果，啊，它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啊。而且动脉硬化是每个中老年朋友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吧？如果动脉硬化进一步发展的话，是吧？不只是血糖、血脂和血压了，你比如说脑出血呀、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些重大疾病就很快会找上门来的。
1: 这肝的重要性，它是等于同时得到了中西医的一致认可呀。
0: 对呀，中医早就认为我们肝脏是整体的一个功能，并不是单纯的一个脏腑器官。
1: 对，
0: 现在生命科学包括西医也越来越认同这个观点了。
1: 嗯，
0: 你看好多人调什么血压呀、调血脂啊，就光盯着你这个数值，是不是？总觉得用这个西药马上把你这个数值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呢。
1: 嗯，
0: 但是你这药停你试试，你不敢停，一停反而更高了。
1: 是，
0: 这不就是和我们调理疾病病根的这个愿望事与愿违了吗？
1: 对，
0: 是吧？你就是没有关注血压、血脂异常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你就没治到根儿上。
1: 对，
0: 我告诉你，曾经有一个高血压26年的患者当时找到我的，你知道他什么情况了吗？
1: 嗯，
0: 就是凡是市面上能叫得上来的就这个降压药他都吃遍了，都吃遍了，曾经都是3-4种这个降压药一起联合用药来给他降压，可是26年了，他血压还是不稳定，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越治越重了这个病。
1: 那这高血压也太顽固了吧？
0: 对呀，
1: 26年，读个研究生都毕业了，他的血压还没平稳，
0: 可不吗？
1: 哇，
0: 是吧？人这一辈子
1: 难缠啊，
0: 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6年？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我在给他降压的同时，就配合上了美国的这个生命黄金高浓度的姜黄素，
1: 嗯，
0: 就给他调肝，
1: 嗯，
0: 一个疗程下来，我告诉你，血压基本平稳了。
1: 26年没平稳的血压，一个疗程能平稳了，
0: 不可思议吧？
1: 哇！
0: 当时他也觉得不可思议，然后
1: 惊喜。
0: 我给他开的这些临床的降压药，基本上他都用过，
1: 嗯，
0: 怎么就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配合上来，一个疗程，怎么血压就平稳了呢？所以说，大家伙啊，咱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一定要讲究这个科学的方法，
1: 嗯，
0: 知道背后的道理，咱得学会用这个巧劲儿，是吧？你不能用蛮力呀，
1: 嗯，
0: 咱得找到病根儿啊，找到病根儿治疗起来才能够事半功倍嘛，
1: 嗯。
0: 当时我记得我给这个患者整整调了两个疗程之后，你看吧，他原来吃这个4-5种的降压药就吃一种了，
1: 嗯，
0: 然后吃一种降压药，我告诉你，他的血压完全平稳，血糖血脂都回归正常化了，而且他很多年的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发现血管壁的硬化呀、老化的这种程度完全的逆转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当时这个老人家岁数不大，才60多岁，他跟我说，哎呀，这20多年呢，他体格就从来没好过，而且头5-6年的时候人家把这个墓地自己都选好了
1: 啊，
0: 他就等着什么时候用上呢？
1: 很消极了。
0: 60多岁呀，啊，你知道现在多少岁了吗？
1: 嗯，
0: 快80了，人家体格现在倍儿棒啊。
1: 嗯，
0: 他买那墓地啊，我说了你就当投资吧，因为这个10多年前买的墓地，现在这价值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你把这个墓地你卖了转手还能挣不少，因为你现在的体格最少10年内你这个墓地是用不上的。所以说，你说静时，那对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来讲，调理我们肝脏的功能，你说多重要？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其实太重要了，不管你吃什么药，这么多药片，最后呢，都是需要我们的肝脏去代谢分解。
1: 对。
0: 肝脏堆积的毒素越来越多，超负荷的工作，最后肝功能衰竭了，用什么药都不管用了，
1: 可不吗？
0: 分解也代谢不了了，生命也就差。
1: 从根儿上调理的话，我们要转变一些思路。
0: 是的。
1: 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人，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后人没的，离开这个人世的，他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都是死于什么，你知道吗？肝功能衰竭。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吃的太多了，最后把这个整个的肝脏都给吃坏了，然后最后人没的都是肝功能衰竭没的。所以说，肝功能的好与坏，决定着咱们人的生命的长短。那你看咱们这次健康惠民月，给大家伙返场的明星的产品是什么？不就是美国的这款原装进口的生命黄金姜黄素吗？
0: 对。
1: 它能够再生我们肝脏30%的解毒的功能，是吧？当然了，这个明星产品可不是说我们一拍脑门想起来的，是通过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投票选出来的。特别是这些年常年吃药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十几二十几年的，是吧？大家伙呼声最高的都是一个姜黄素，啊，都是想通过它来减药、排这个药毒。很多人上次一年前得到了之后，都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但是就是因为没货了，所以说这次啊，姜黄素美国原装进口的高浓度的这种生命黄金，呼声是最高的。
0: 是呢，尤其是常年吃药的朋友，最容易损伤肝脏了。
1: 对。
0: 肝功能对身体的影响啊，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对，
0: 我记得之前有位叔叔打来电话说，原来他只是血脂高，按时吃降脂药，结果呢转氨酶高了，开始吃保肝护肝的药了，慢慢的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动脉硬化还出现脑梗了。
1: 你看看，
0: 他就在想啊，想不明白，说是医生给我开错药了，还是我买到假药了呢？这药怎么越吃越多呀？指标越来越不稳定呢？其实这就是因为肝脏受损伤了，造成了恶性的循环 啊。
1: 这回明白了
0: 对
1: 吧？
0: 呢。
1: 因为肝脏背后主宰着太多的对我们人体重要的这些功能了，尤其是我们长期用药的这些中老年人，药越用越多，反而我们的指标越来越不稳定。
0: 对呀。
1: 实际上，是药三分毒啊，对吧？这个药毒它本身就在毒害我们的肝脏啊。
0: 对呢。
1: 它会使得我们肝脏解毒的功能越来越下降啊，是不是？你药越用越多，指标越来越不稳定，这就是我们肝脏解毒的功能逐渐下降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了。那好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我也在吃护肝片呢，是吧？就像静石说的，给你打电话的那位听众朋友不也吃护肝的药了吗？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这个护肝片，那是最基础的护肝的产品。对于我们没有基础病的患者，你可以用，对吧？但凡我们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朋友来讲，你再用这种单纯的基础的护肝片，这个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弱了。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啊，简单的消除一些肝脏的炎症，仅此而已。你要说是恢复我们肝脏的背后的主宰的这些功能，完全实现不了。更不可能逆转我们肝脏，尤其是肝脏系统这些实质性的损伤了。
0: 对呢，就像我们手上破了个口，涂点碘伏杀杀菌，受伤的小口啊，它可能就会通过自身的愈合能力愈合了。
1: 你伤口小，这种方法是行的。
0: 那伤口大肯定不行啊，涂碘伏，光涂碘伏有什么用啊？
1: 你得缝针了，是不是？
0: 还得用人体表皮生长因子的凝胶，
1: 对，
0: 来促进细胞的再生修复。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修复我们肝脏的损伤，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的功能，目前来讲，我告诉你，全世界最前沿的明星产品，在临床上用的最多的就是姜黄素，就是姜黄素。你看，在美国很多临床的一些抢救上，我告诉你，经常会遇见一些棘手的问题吧，而且很多的这个医生最怕见到的就是肝功能有障碍的人，或者是肝衰竭的人，
0: 是，
1: 因为所有的这样的肝衰竭的患者，你给他用药不好使，因为药物一定要通过肝脏来代谢，不敢用药，一用药人就完了，是不是？ 所以说肝脏功能不行的话，代谢功能下降的话，再好的药都不敢用。
0: 嗯
1: 啊，往往在以前的时候，很多医生束手无策，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内啊，很多的抢救室，尤其是对这个肝衰竭的一些患者，肝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你要是同时面临的一些重大疾病的话，最终的存活率啊，就在咱们国内还不到30%呢。
0: 这个太低了，肝功能它等于是危重症患者保命的最后一道保障了，保险。
1: 对，你这个保险没有的话，存活率不到30%啊。
0: 是啊，最后救命的药就得靠肝脏它的代谢能力去分解它了，
1: 你才能吸收啊。那你肝脏
0: 用吗？
1: 对，你肝脏没功能了，你怎么吸收啊？
0: 嗯，
1: 再好的药，你对你没作用啊。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就同样的情况下，在美国，在美国，我告诉你，我也经历过啊。就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这个抢救急诊中心抢救室，
0: 嗯，
1: 检查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标，凡是发现肝脏功能有下降的，
0: 嗯，
1: 肝功能不行的，我告诉你，别的病先放一边。你知道干嘛吗？
0: 嗯，
1: 马上采取干预。干预什么？就是干预肝功能的问题，那就是用上正常几倍剂量的这个姜黄素。
0: 哦，
1: 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临床应用的这个姜黄素，我告诉你，每片的含量高达490毫克呀，
0: 高含量的。
1: 对，这属于是临床精准治疗的剂量啊。
0: 嗯，
1: 它能够短时间内把我们人的肝脏的功能提升30%。那你说瞬间提升30%，别管它能维持多长时间，你瞬间把这个肝功能提高30%，这个人命是不是就保住了？其他的用药就敢用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就是有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的配合，国外的一些肝损伤的患者、肝功能衰竭的患者，人家的生存率能够达到70%啊。
0: 这个人家就很高。
1: 对呀，啊，
0: 就提升30%的肝功能，感觉好像也差不多。但是其实它的作用是大了很多的。
1: 当然了，30%的肝功能的瞬间提升，
0: 嗯，
1: 我告诉你就能保住咱们的性命。
0: 对，保命了。
1: 因为肝脏啊，我告诉你，就是肝脏，它是唯独有再生功能的脏腑器官。
0: 嗯，
1: 你看一般这个我们说肝脏的坏死，是吧？需要切除的话，你只要保留1/3，这1/3的肝脏，它只要是完好的，就能够达到原来整个肝脏的解毒啊、代谢呀，啊，统血呀，啊，这样的功能就能够完成整个肝脏的作用。
0: 嗯，
1: 是吧？但是有个前提，这1/3的肝脏你得是好的。
0: 对，你得
1: 是
0: 好的，
1: 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所有器官的正常的运转。
0: 是的，
1: 所以说你别小看啊，瞬间的提升我们肝脏30%的这个解毒和代谢的能力，这30%提升上去了，等于说是瞬间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肝脏。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再用一点这个针对我们各种危险疾病的一些有专门治疗意义的一些药物，你药效的吸收就能够非常好的起到一个逆转的作用。
0: 嗯，
1: 而且我说的这个，凡是啊药物效果好的，它的往往临床的药物效果好的，它的毒素也大，那你瞬间提升30%，这个药毒也能够瞬间排出体外。
0: 嗯，
1: 那是不是关键时刻等于说救了我们的小命啊？
0: 对呢，所以说人到最后啊，拼的不是心脑，
1: 对，
0: 拼的是肝脏的功能。
1: 嗯，
0: 肝功能好，那就是生命最后的保障。
1: 没错，所以说提升我们肝脏30%的解毒功能意味着什么？就比方说咱有冠心病，
0: 嗯，
1: 咱们以往什么溶栓药啊、扩血管的药，吃着吃着就得加量加倍了，
0: 嗯，
1: 然后效果还不好了。
0: 是的，
1: 啊，眼看着就奔着这个心梗去了。
0: 是的，
1: 是吧？一只脚可能就迈进这个抢救室了。但是这个时候咱们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啊，你配合上的话，瞬间提升我们肝脏的30%的解毒的功能，等于说是调理你这个心脏的这些药物都不用加倍了。
0: 嗯，
1: 它可以加倍的吸收，而且产生的药毒它可以加倍的代谢出体外。
0: 嗯，
1: 你等于说迈进抢救室这个脚你又撤回来了，硬生生的把你的心梗推迟发作了。你看看。
0: 对呢，肝功能上来了，那不就等于是保命了吗？
1: 对，你看咱们国内啊，原来有一位知名的一个画家，50多岁的时候就封笔了，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不是没灵感了，就是身体不行了。
0: 嗯，
1: 就支撑不了他的创作了。
0: 嗯，
1: 他什么毛病啊？就不仅有三高的问题，动脉硬化，
0: 嗯，
1: 腔梗，腰间盘突出，
0: 嗯，
1: 还有什么冠心病，就一天吃这药啊得吃20来片。
0: 他不用吃饭了，一天吃药都吃。

0: 吃饱了，
1: 对吧？最要命的就是他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嗯，
1: 每天都会有心绞痛的发作。
0: 嗯。那怎么不下支架呢？也不能挺着呀，心绞痛搞不好可能说一次心梗人就没了。
1: 对呀、啊，他能没想过下这支架吗？但是他做不了，为什么
0: 呀？
1: 因为他肝硬化非常严重了，
0: 哦，
1: 已经到了中晚期了，
0: 不能随便给他做手术了。
1: 所有的医院都不敢随便给他做手术，
0: 嗯、
1: 哦，啊，即便做微创也不敢，
0: 嗯，
1: 因为你是不是得打麻药？
0: 嗯，
1: 这一针麻药下去了。你知道麻药的毒性是最大的，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很多医院就不敢做，而且再说了，手术的过程当中，肝脏的代谢如果要不行的话，它这个人体的血液是留不住的，
0: 嗯，
1: 伤口也不爱愈合，会容易出现大面积的出血的，这人也非常的危险，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很多的医院就不敢给他做这手术，只能什么呢，开点药让他保守治疗。
0: 但是保守吃药也不安全呀，
1: 嗯，
0: 他肝不行了，药效也吸收不了了，随时人心梗可能就没有命了。
1: 所以说嘛，就是很多这个用药物的保守治疗，他就是慢慢的等着那一步呢，
0: 嗯
2: 嗯，
1: 都是用常规的药物让他维持，是吧？维持保守治疗就证明着他早早晚晚会面临那一步的，
0: 嗯，
1: 是吧？后来他就是带着最后的希望，你知道去哪儿了吗？
0: 嗯，
1: 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
0: 那这已经是治到了顶尖了。
1: 对，我之前说过，美国防猝死研究中心治疗一些危重的患者，是吧？不管什么病，首先先给患者怎么样，大剂量的这个高浓度姜黄素先配合上，
0: 对，先用上，
1: 短时间内提升患者的肝脏的功能，这样的话开展后续的治疗效果才能够好，因为在用药的时候它能够加倍的吸收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这个画家到这个美国哈佛防猝死研究中心，哎，人家同样就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给这个画家用上了。
0: 那怎么样呢？
1: 就像我说的，先把命给保住，
0: 嗯，
1: 然后姜黄素这个画家用上了一个月的时间，三高的指标逐渐的就平稳了，
0: 嗯，
1: 肝脏的硬化程度啊从原来的 22.5 降到了18，是吧？
0: 那降了很多呀。
1: 对啊，然后转氨酶的数值从原来200U/升降到了80U/升。
0: 哇，这降的更多。
1: 说明什么？说明他肝脏的硬化和这个受损的程度都在明显的减轻。
0: 哦。
1: 然后人家这个美国的专家在一起会诊嘛，认为他的肝脏的功能已经可以维持做这个心脏的支架手术。
0: 嗯。
1: 然后就把这支架给他下上了。这不就抢救过来了吗？
0: 嗯，那这命算是先保住了。
1: 对呀、啊，
0: 但他要是继续再吃20多片的药，那不还得是加重他肝脏的损伤吗？那以后怎么办呢？
1: 人家美国的专家，就是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的这些专家们，人家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而且呢，也征求了这个画家的意见。
0: 嗯，
1: 说给他开了整整一个疗程的生，
0: 那相当于是又多吃了一种药啊。
1: 对。啊，好像是多吃了一种药吧，
0: 嗯，
1: 但是用上了这个姜黄素以后，他发现原来的这些药物他就可以减量了，甚至很多药物就不吃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只要我们的肝脏能保留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是功能30%的排毒功能，这就等于说给他换了一个新的肝脏了，
0: 明白，
1: 排毒也快了，代谢也快了，是吧？药物的吸收也快了，你比方说高血压，他以往吃3到4种的降压药，4-5片的这个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这个血压控制住。
0: 嗯，
1: 但是他把姜黄素配合上之后，肝功能提升了之后，后来你知道这4-5种的降压药变成几种了吗？
0: 嗯，
1: 就1种了，而且只吃1片就够用了。
0: 哇，这不就是大家最希望的减药吗？
1: 对啊，
0: 轻松实现了。
1: 实现了吗？
0: 对，
1: 是不是？而且这位画家原来，我说了每天得吃20多片药，是吧？
0: 嗯，
1: 姜黄素配合上吃的第一个疗程，他这20多片药，他这个药量就减到了一半。
0: 嗯，
1: 10多片就可以了。
0: 嗯，
1: 而且他的腔梗啊、动脉硬化呀、腰间盘的这个事儿都没了，
0: 多好啊！
1: 因为我说了，肝主病，这都属于肝管的范畴，肝功能上来了，对这种弹性的调节的作用也增强了。
0: 嗯，
1: 是吧？你看肝主筋，这是我们中医上的话，是吧？但是现在生命科学越来越发现，是吧？我们身体当中弹性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调肝上能起到极大的逆转的作用，
0: 对，
1: 是吧？ 而且他这个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腰间盘，当时这个画家三种药完全都停掉了，不吃了。

0: 好啊，肝功能提升上来了，保住命了，减了药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处？
1: 其他的好处就是我们说的"是药三分毒"，
0: 嗯，
1: 啊，药量减了，药吃的少了，是不是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的毒也少了？
0: 少了。
1: 那大家伙儿，如果说身体当中的毒减少了的话，会明显的感觉我们皮肤好了，
0: 嗯，
1: 老年斑少了，
0: 哎，
1: 身体有劲儿了，
0: 嗯，
1: 精神头足了，
0: 嗯。
1: 而且胃肠道的功能也比以前更好了，
0: 嗯，
1: 啊，胳膊腿活动起来也自如了，
0: 对，
1: 不咔咔的响了。而且身体就算再有点小病小灾的时候，你比以前啊好的会更快，
0: 嗯，
1: 啊，因为你整体都达到了一个相对健康平衡的一种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当时那位画家姜黄素配合吃了3个疗程左右，再到这个医院检查的时候，无论什么转氨酶呀、肝硬化的程度啊，都回归正常了，心脏也不乱跳了，脑子也清楚了，胳膊腿也灵活了，精力十足了。你知道后来？又回去能画画了，前一阵子他有一幅作品，还拍出了100多万的天价呢。你
0: 哇，
1: 看看，
0: 那健师总结一下，服用姜黄素提升肝脏的解毒功能，最终呢，给常年用药的朋友们，一体多病啊，还有体表紊乱的人群带来的好处就是减药、减毒、增命。
1: 没错，
0: 难怪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姜黄素，
1: 嗯。
0: 别管说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是常年用药的，只要一体多病，身体就少不了毒素，
1: 当然了，
0: 肝脏就免不了受损。
1: 没错。
0: 这就是大家最普遍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要做的就是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健康的难题。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这市面上护肝的产品是吧，很多吧？你买对了，保肝护肝，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
0: 嗯，嗯。
1: 但是，一旦买错了，我告诉你啊，它不但起不到保肝护肝的作用，反而还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对不对？
0: 对，
1: 加重我们肝脏的损伤，
0: 嗯。
1: 所以说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值得信赖的平台，给大家伙真挑万选的美国的高端的这种高浓度的姜黄素呢？零距离、零差价，是不是？产品来源正规，效果值得信赖。
0: 所以呢，健康全球购带来的5年仅有一次的健康惠民月，全球3大区联动互惠。本来呢，以往零差价就已经够便宜了，但是在零差价的基础之上，还为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减免和赠送。哎，老师，听说姜黄素这次的减免特别大，是不是？
1: 这个肯定不会小
0: 啊？
1: 啊！要如果小了的话，也对不起咱们这个5年1次的惠民月嘛，是
0: 对呀。
1: 吧？但是最终的这个减免多少啊，现在就是咱还没确定呢啊，我们还在这个讨论当中，我相信很快就会有这个结果
0: 嗯，那我们大家就更加期待了，静候佳音，好不好？
1: 的。嗯。
0: 有需求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global shopping carnival month for health products has started. It only comes once every 5 years, and there's mutual benefit among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you ready?
1: 女士们、先生们，健康全球购全球狂欢惠民月开始了。五年仅有一次，全球三大区联动互惠，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2: 本次健康惠民月首创极巅峰，
1: 参与成员创首次之最，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英美、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全球购栏目互联，
2: 覆盖产品品类创栏目之最，八大系统39款各国高端名品均在其中，中国区涉及4大健康系统、7款高端知名产品，以往断货紧缺的高端好物，本月也会有部分供应，解大家燃眉之急。
1: 惠民形式之最，补贴减免，高端原装进口产品赠送，甚至只需几十块钱就能享受疾病全方位治疗等形式，惊喜实惠超乎你想象。
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2: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1: 对对对，全年仅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2: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人心。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3: 4009671213，4009671213。
1: 全球购健康惠民月，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

0: 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啊，我是为我父母咨询病情啊。
1: 啊，父母的事。
2: 我父亲是得了脑急性脑梗。
1: 哦。
2: 急性脑梗，我把那个报告结果念一下。
1: 他堵在哪儿了？跟我说一说啊。
2: 啊，堵在是看啊，他说的是我多发腔隙性梗塞，部分软化灶。
1: 啊，腔梗也有是吧？
2: 对。
1: 就是什么叫腔梗呢？就是很多的小的毛细血管，他也堵了。嗯。
2: 啊。
1: 嗯。
2: 双侧大脑白质高信号。
1: 哦呵，嗯。
2: 还有老年性脑改变，空泡蝶胺。他说头部动脉硬化改变。
1: 动脉硬化，嗯。
2: 哎，完那个 CT 显示的是这大脑白质脱髓鞘啊。
1: 脱髓鞘是吧？
2: 嗯， 对。
1: 嗯。他多大年岁了？
2: 85。
1: 85岁是吧？嗯。
2: 嗯，85了。他这个是什么？就是发病以后吧，我们家。纳豆鱼油每天两个，还有那个欧米伽369，
1: 嗯，
2: 每天两粒，还用的是斐牛质，每天两个。
1: 啊，就是金边水质素是吧？
2: 对对对。
1: 怎么样？用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这个老父亲现在身体有变化没？
2: 有变化，就是走路，他不是右侧梗塞，
1: 嗯，
2: 左侧上肢没有问题，下肢是左腿有点脱了走道，
1: 嗯，
2: 现在就是改变很多了，就是有点能看出来，不严重了。
1: 太好了，嗯。
2: 就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呢？他那个就是啊，对，他有一个血压，高血压。
1: 高血压，嗯。
2: 高
1: 动脉硬化都这么严重了，血压不高才怪呢。嗯。
2: 他用的是硝苯地型、控制线，完配的罗麻丹。
1: 嗯。
2: 现在是血压已经平稳了。
1: 好。啊，说话怎么样？
2: 说话就是刚开始舌头硬，那我能听出来。
1: 嗯，
2: 现在已经不明显了，就稍微有一点。
1: 不错不错，嗯。
2: 现在有什么情况？就是他憋不住尿
1: 啊，
2: 晚上起夜能有30次
1: 啊。这个小便的问题啊，
2: 嗯，
1: 85岁了，我跟你讲啊，80%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么大岁数人都有类似的情况。
2: 嗯，
1: 那你说能解决不？我告诉你啊。它就是前列腺老化的一个过程，你要说去根儿，
2: 番茄红
1: 哦，对，你要说去根儿不可能，只能是延缓它的发展，或者是让它推迟发展，就是番茄红素，没别的。
2: 用这个用了之后吧，它是排尿挺顺畅，
1: 嗯，
2: 就是不存在憋不住尿，就是或者起夜次数频，
1: 嗯，
2: 就是脑梗以后出现的。
1: 对，因为什么呢？脑梗之后啊。尤其是我们大量的输液之后，我们身体的激素水平它有一个紊乱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原来这个番茄红素不调理的挺好嘛，是吧？
2: 对呀，
1: 就突然间对，突然间脑梗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叫应激反应，它肯定是有一个变化的。那怎么办？不用管它，就把番茄红素照样给我坚持用好，慢慢的还会恢复到以前那个状态。
2: 啊，坚持用，我们现在一直在用。
1: 对啊。因为就是他这种情况啊，表现在这个小便上，有很多人就是一场大病之后，哎，很多的病不知不觉的又反复了，都这样啊。因为人吧，他是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机器一样，本身运转的比较良好，但是不一定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他会连带的整个机器各方面都会出现紊乱的。
2: 嗯嗯，
1: 对，尤其是我们的激素水平啊。
2: 嗯，还有个什么，就是他走路吧，就是不敢直腰，往前倾。
1: 啊，那不就脑梗带来的吗？原来这样吗？
2: 原来也是这样。
1: 原来也这样啊。
2: 嗯。
1: 哦，
2: 它是那个脑脱髓鞘是不是也有关系？
1: 脑脱髓鞘其实我跟你讲啊，
2: 嗯，
1: 它就是我们的大脑开始萎缩了。
2: 对对。
1: 但是你要是一个小孩戴你手套，它中间不就空了吗？
2: 对。
1: 脱髓鞘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吧，它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变化。那它一萎缩了，它外面的髓鞘是不是就离弧了，就脱开了？
2: 对对对，
1: 对，它就是脑萎缩的一个表现啊。
2: 嗯嗯，
1: 对，这个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老爷子的所有的检测呀，别的都是正常的，就是他这个岁数都是正常的，
2: 嗯，
1: 啊，就是这个脑梗的问题啊，一个是腔梗，一个是基底动脉有这个堵塞，是吧？
2: 对。
1: 那相对来说，基底动脉比较严重，因为它是大血管，其他的腔梗呢，是小血管。都不用管的，
2: 对对，
1: 就这个基底动脉是一个大血管， 那你把这个金棉水质素啊，包括这个神经酸，你不都用着呢吗？对不对？
2: 都用着呢，一直在用。
1: 对，都用着。这两个月的变化就这么明显了。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尤其是这么大岁数的人，很多脑梗后遗症啊，它会越来越严重，它会慢慢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而你老父亲这两个月现在已经开始逆转了，比以前强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啊。
2: 嗯，还有什么？就是那个他走路就是没有劲儿，走走吧，就是感觉累了，就是没劲儿。
1: 哎呀，能有劲儿吗？你85岁了，
2: 哎，是
1: 八十五岁了，一点病没有的话，他也没劲儿啊。何况你老父亲现在有脑梗，然后
2: 对，
1: 然后又大量的用药，这个我们说的大脑神经细胞已经萎缩了，是不是？
2: 嗯，对，
1: 这都是小事儿了。你现在我就关心他重要的问题。嗯，现在你这些咱们健康全球的好产品现在用着呢，两个月变化这么大了，下一步咱们再想老爷子什么时候有劲儿了，是不是慢慢

0: 调整上来。你看，我跟你说，让老爷子有劲儿非常简单。我们健康圈应该有紫河车。
1: 啊，紫河车用着呢。
0: 对，
1: 在用。
0: 对，你把紫河车坚持给我用好啊，坚持用好，你会发现，等这个病彻底的康复过来之后，紫河车这个效果就出来了，他这个劲儿就上来了，是吧？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得先把他这个脑梗后遗症彻底的给他逆转过来，这比啥都强啊。
1: 嗯。
0: 要不然你一边在治疗一边在发展，哪个快呀？往往岁数越大的人调理的速度远远要抵不上发展的速度，这就麻烦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年龄大。
0: 对，嗯。
1: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他转来转去就感觉头晕，也不是脑梗带的吧，就是。
0: 头晕吧有很多的因素，第一个是脑供血不足。因为刚才说了腔隙性脑梗，什么叫腔隙性脑梗，我不说是毛细血管嘛，对吧？
1: 对
0: 啊。它就没有固定位置，可能到处都是。
1: 啊。
0: 到处都是的话呢，它这个堵了之后，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供血。那我们这个大脑如果不供血的话，或者是缺血缺氧的情况下，那你它能不晕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一块呢，你包括金边水蚀术慢慢用好了，都会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啊。
1: 嗯，
0: 这个不用担心啊。
1: 对，好，梁老师，这个我父亲还用额外用一些什么药不？
0: 我觉得不用了。
1: 啊，
0: 我觉得不用了，现在就是恢复。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吧，可以增加给他补充点营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嗯。

0: 餐后呢，就是酒点稍微多一点儿。
1: 82岁了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
0: 糖尿病30多年了都。
1: 你呀，我跟你讲啊，他这个都不叫糖尿病了，这个岁数能保证这个血糖完全正常啊。
0: 嗯，
1: 不用担心了。啊、
0: 反正他感觉就用这个吃的挺舒服的。
1: 对，这多好，你看看啊。
0: 哎呀啊，嗯嗯。
1: 呵，多好。
0: 嗯，好像活心素，辅酶 Q 十都用的，都用挺好的这个。
1: 不错，不错啊。
0: 嗯，像现在有什么就是最近这一年内啊，下肢就是膝盖以下水肿、
1: 嗯，
0: 原先吧有一点不严重，就最近一年有点严重。
1: 嗯。嗯，就是水肿是不？
0: 血管啊，从就是肘窝往下，
1: 嗯，
0: 有4-5处吧，就那血管鼓出来了。
1: 那就是我们肉眼能看见呗，是不？
0: 肉眼能看见。
1: 啊，就是我们说的，你能看见的是什么呢？是静脉血管啊。
0: 啊，对。
1: 对，那一定不是动脉血管，动脉血管你不可能看着的。
0: 嗯，
1: 它就是一个静脉血管。
0: 轻了的感觉。
1: 腓牛质它是专门能够解决我们血栓和疏通的作用，
0: 嗯、
1: 不管静脉和动脉。是吧？你用它，我说白了，如果就是为了一个静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之。
1: 我留钱做什么？余而多财，一起过。
2: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十。

0: 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
2: 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各种病痛的来袭，长期的折磨啊，让他们身心俱疲，更成了子女的牵挂，家庭的负担呢。是，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那这句话呀，似乎是在说哈，只要是吃饭吃粮食，就一定会
3: 他咋活呀？
2: 嗯，
3: 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
2: 啊、
3: 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的，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肥胖的、三高的。各种脾胃病、糖尿病都给吃出来了。
2: 嗯，
3: 哎呦，这时间长了，这回咱国人慢慢有的人醒悟了啊。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2: 对，
3: 这也是出自咱们中医的智慧
2: 啊。这是中医的智慧。
3: 内经讲什么呢？内经讲五谷为养啊。那风灯是什么？风灯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2: 啊，要丰富。
3: 哎，也就是什么？身体的养是最重要的，是最好的。用现代话说什么？就咱们身体最重要的营养的最基础的物质，能干什么呀？这五谷杂粮能帮助我们补益脾胃，能滋养气血呀。这五谷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性味和归经啊，滋养不同的味儿，咱知道入脾的，
2: 嗯，
3: 健脾和胃啊，补益虚损呐、所以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你看这个妇女生产生孩子坐月子，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还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2: 做小米粥，
3: 对吧？
2: 嗯，
3: 这东西有啥营养？
2: 嗯，
3: 啊，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的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的更朴素更好。没办法，信息化时代，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的东西。
2: 嗯，
3: 包括咱们天天吃的精米，就这大米，吃各种面食，这不都小麦粉吗？
2: 嗯，
3: 都是好东西啊。大豆、黑豆，这不都养肾的宝贝吗？对吧？它补肾呢，还能利水，还能消肿。那高粱米儿，它性味酸涩，它就入肝经，养肝气，降肝火，增强肝的疏泄和调达能力。啊，经常反，大家伙应该都知道，里面没啥，就是粮食，总共就八样嘛。
2: 啊，对。
3: 啊，什么糯米、莲子、红豆、花生啥的。
2: 嗯。
3: 都粮食。
2: 嗯。
3: 但是你看看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尤其现在，还这句话，物质生活好了，饮食也丰富了。现在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没有多少人喜欢，愿意喝，喜欢，
2: 嗯，
3: 结果怎么样啊？

0: 咱们中国生产八宝粥的这个企业，竟然被外资给收购、给控股了。
1: 控股了哦。
0: 你看看多可悲！人为啥收购我？老感觉这东西好，哎，人家想了，那既然你中国卖的不好，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1: 啊，老外也喝豆浆了，
0: 哎，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现在开始改了，不喝可乐了，不喝他们的咖啡了。
1: 嗯。
0: 开始喝咱们国家豆浆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呀？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五谷？
1: 才是活着的本真
0: 哎，
1: 呢。
0: 你这话说的太好了，理儿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你说咱都是老百姓，
1: 对，就
0: 不是普通平凡的人。
1: 都是凡人，嗯。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0: 很出名的医学家，叫什么呢？叫龚炎贤。
1: 明代，
0: 哎，这是明代的一个名医。
1: 哦。
0: 龚炎贤呢，算是明朝的三代御医了，就明朝三代的御医了不得。
1: 了不得了。
0: 哎，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寿世宝源》呐。在他这个《寿世宝源》这个著作当中啊，他就明确记载了。就这个神仙粥这个制作的方法和成分的搭配，什么呢？就七样食材，
1: 比八宝粥还少一样。
0: 哎，七样，小米、糯米、薏米、红枣、莲子加枸杞加桂圆肉，就这几样，
1: 就这几样。
0: 哎，放到一起煮粥，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周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所以这个龚炎贤呢把这个粥呢当时就给起个名叫什么，叫神仙粥。正常凡人普通人是用不了的。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啊。
1: 到清朝。
0: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它流传下来了，而且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御膳房的粥谱当中。同样的作用还是什么呢？还是准备为皇帝呀和这些宸妃皇子们，哎，做这个御膳养生来喝的。在这里面有个插曲挺有意思啊，就是康熙帝呢，他在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吧。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1: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
0: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男人呢就做了，做了他就吃了。你看这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个方面，康熙皇帝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粥啊它是稀散的，它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
0: 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
1: 是这个意思。
0: 生活好啊。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乞丐出身，要饭出身的。只有朱元璋才配乞求粥食。所以说他就感觉了，你看明朝到后期怎么样啊？那就像粥一样。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是吧？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即使说你是皇帝，但是你不遵循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不懂得养生，你肯定不可能长寿。所以康熙皇帝是骄奢淫逸，整日的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啊，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乾隆皇帝，虽然说咱知道他愿意饮酒作乐好玩，但是乾隆有一点可比他爹雍正还有比他爷爷康熙都要优秀。
1: 什么呢？
0: 就是他懂得养生
1: 啊。乾隆
0: 懂得
1: 养生，会
0: 养生
1: 啊。
0: 所以说你看看，即使说乾隆皇帝哎呀对自己很放纵，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喝粥不行，喝粥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而且每周他最少喝3到5回，再喝这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就这套方法呢也是当时乾隆皇帝每天的必修课。练习啥？练习呼吸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仙粥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个乾隆皇帝咱知道他好作诗啊。他的一生写了30000多首诗。其中有一首是专门夸赞这个神仙粥的
1: 啊，还专门写个诗夸赞神仙粥
0: 啊。
1: 这个
0: 啊，你看看，
1: 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0: 是吧？
1: 哎，还很有来历呢。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那楚老师，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神仙粥啊，它究竟该怎么做呢？简单吗？
0: 不难，都可以做。

0: 泡它半小时，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喽。煮开以后，把这小米、玉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半小时，凉一凉就可以喝。你看看简不简单？
1: 那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吗？
0: 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三顿都喝，
1: 我是
0: 是
1: 那喝
0: 吧？
1: 腻烦了，
0: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啊。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所以说任何人男女老少谁都能喝，谁喝谁好啊。尤其一些体弱多病、年老体虚的、气血不足的、睡眠不好的，你就多喝喝这个粥。你坚持喝它半个月下来，你一定会发主食就喝这粥。我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身体的确是非常非常好
1: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
0: 你
1: 又
0: 喝一喝，
1: 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我学会
0: 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得健康，
1: 了。
0: 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化衰退，你就会出病；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嘛，
0: 对，
1: 必须得动起来。什么跑步啊、健身呐、跳广场舞的都行嘛。
0: 那么是这样的啊，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了说这个跑步、健身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1: 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一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这个肺子的肺活量也高了，肺活量高了以后呢，这个血氧含量就高了，气血循环就好了，所以说这样对健康就很有帮助嘛。
0: 你说的呀，还基本上还真就都对啊。
1: 学习过，
0: 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它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的原理是在这时候，你比方说跑步，你说咱们在坐着的时候和跑步的时候，那呼吸节奏和节律是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
0: 对吧？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1: 非常快的，
0: 啊，快呼快吸，对吧？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精气把它吸进来，这样一来能鼓动、振奋心阳和肺阳，让心肺功能就强劲。还有像这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骑自行车，你看这样的运动，它的呼吸节奏和跑步还不一样，它的呼吸叫啥？是长吸。快呼这种节奏，那你看这样的呼吸方式，它能干啥呢？它能够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哎，它这种呼吸方式调阴阳很好，因此你看这两项运动，它能锻炼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有这游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1: 对。
0: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儿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咱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长呼的这种呼吸。
1: 长呼，
0: 哎，你看这种呼吸方式干啥呢？它能增强身体的营卫之气，濡养筋骨，温煦脏腑。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
1: 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 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

0: 气动血了、
1: 嗯、
0: 啊，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1: 没错，
0: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
1: 哎、
0: 对吧，
1: 就这道理，
0: 嗯
1: 啊，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0: 啊，运气是这么来的，
1: 这么来的嘛，
0: 嗯
1: 啊，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0: 对，
1: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0: 对
1: 哈哈啊，实际上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之精和后天的补充，
0: 嗯，
1: 然后最终要通过哪儿？要通过脏腑的运转才能化生出这种元阳之气和营卫之气，
0: 嗯，
1: 所以说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运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西医是整个什么词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
0: 对，消化，嗯，
1: 那这一个字的差别性质可完全不同了，运转转化，你想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0: 嗯，
1: 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的，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是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
0: 嗯、
1: 你包括咱们吃饭，咱吃进去的食物它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
0: 嗯，
1: 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
0: 嗯
1: 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0: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法，
1: 是不是
0: 啊？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呀，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赶紧教给我们大家吧。
1: 好啊，
0: 嗯，
1: 我可以教大家啊，
0: 嗯
1: 嗯，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0: 嗯，两套方法、
1: 啊、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呀、啊，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
0: 嗯，
1: 啊，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西医说什么？西医叫贫血了。
0: 啊，对，贫血了，啊、
1: 是吧？
0: 嗯嗯。
1: 哎，那么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归纳总结出一套啊专门补养气血的一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可能细心的朋友啊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在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
0: 嗯
1: 啊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吹，默念多少？念六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明白吗？发音嘛，
0: 对，
1: 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筋骨有这种刺痛胀痛或者麻木，而且呢，你会发现经常疼痛的这些地方啊，这个皮肤啊，它都是淤青青紫色的暗色的，而且这舌面上有很多这种瘀斑和斑点，这都是气血瘀滞不通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是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地板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儿
0: 啊，得抬头，
1: 屏住呼吸4秒钟，然后姿势还是保证这个托举的这个姿势。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你体内这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想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在缓缓的从小腹部往上走，有上升，或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双臂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相当于是什么个状态落下来的呢？从头顶托举，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出去了。也就是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配合着这个动作，这是一组。每次做多少呢？每次你做6组到8组。就这么去做，而且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去保持，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
0: 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1: 对，
0: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1: 对，
0: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1: 对呀。
0: 那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1: 你这点也说到了
0: 啊，
1: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是比之前好太多，
0: 生活条件好
1: 吧？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路啊长一些，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要达到无病的状态，是吧？
0: 健康长寿。
1: 所以说这个，有的人讲了说，我呢。岁数也挺大，我活了90多，我活了100多。但是呢，从质量角度来说，没法去谈质量了，是吧？活得身心俱疲，活得痛苦煎熬，活成了别人的拖累。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百。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极不如。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

0: 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1: 对，
0: 对吧？不是因为病最终病死的，对吧？是达到身体达到一个自然的最终的一个衰退老化的状态，叫用进则退了，就相当于用到一定，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1: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0: 对呀，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是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们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1: 对，确实，这是我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结束了哈。我们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再见。
2: 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3: 大家好，我是刘旭。
2: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3: 为丰富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生活，升级夜游消费体验，近日锦州古塔夜市进行业态优化。
2: 定华社区举办6.1主题亲子游园会，让孩子们在阳光与欢乐中度过充实又温暖的节日。此次游园会用欢声笑语点亮童年，用趣味互动启迪心智。社区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更多暖心惠民的青少年主题。
3: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打造瞭望童心瞭望未来六一主题文化活动，活动分为演艺、活动、研学、基层、云上五大板块，共计30余项文化服务，打造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场景。
2: 朝阳、铁岭及沈府示范区的39家景区面向北京市民推出专属优惠，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免景区首道门票。
3: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让博物馆焕发新活力。新疆博物馆精彩节目。
4: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5: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4: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6: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4啊，在这有些闷热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也快乐。
7: 哎，好。
6: 其实呢，大家就是希望哈、都能够保持一份童真。
7: 没错。
6: 哎，天天无忧无虑的。
7: 嗯。
6: 哎，这样呢，你就是每天都是快乐的。
7: 没错。提示大家啊，那今天呢是6月1号，星期一。
6: 嗯、对。
7: 啊，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今天晚上8点，
6: 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7度。
7: 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呢，咱们锦州啊，它除了市区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地方啊，像一些乡镇，我们市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6: 对，
7: 但是今天晚上锦州的北部可能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听到我们节目的，你正好是在锦州的北部，那我们就要做好防风的准备了。尤其是种庄稼的那些朋友们。
6: 对，锦州的北部是哪？是易县方面吧？
7: 差不多就锦州。
6: 哎呀，那咱们今天就和大家听听那些儿童节当中我们经常能够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
7: 太好了，
6: 是
7: 我特别喜欢听儿时听过的歌，
6: 是吧？
7: 嗯，
6: 哎，那在今天听我的环节之前，咱们还是按照惯例啊，看看大家的点播心情。
3: 祝福上节目，
4: 就跟着我们一起
8: 大声说出爱，
3: 爱要大声唱出来，
4: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环节啊，叫做听我的。今天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主题。
1: 对，
0: 六一儿童节大家都过过，
1: 都过
0: 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呢，有领唱，
1: 有领唱
0: 啊，
1: 我们和声。
0: 哎呀，就是啊。我还记得我在参加的时候呢，我年年都站 C 位
1: 啊。你是站 C 位？
0: 对，
1: 我是年年都站边上。
0: 哦，那我为啥站 C 位呢？因为我个头比较高。
1: 哦，
0: 我都是站在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
1: 啊，
0: C 位，
1: 然后是那种三角形，你是顶、
0: 哎、
1: 最顶上那个角。
0: 对对对对，我在最后一排最中间的位置啊、C 位，年年都会参加这个文艺会议。
1: 甚至我上大学一次，歌咏比赛、我们是大合唱，还得了奖。
0: 是、
1: 那时候我是指挥。
0: 哎呀，所以说今天就和大家盘点一下啊，就是你们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的时候有哪些必唱的曲目呢？咱们先来说第一首吧。
1: 第一首必须给让。

0: 些。
1: 哎，我们前后呢听到两个版本啊，一个是男生版本，另外一个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的版本。
0: 我觉得你选的特别好。
1: 怎么说？
0: 当我们成人听，长大了之后唱这首歌。唱着唱着就开始回忆曾经的我们唱这首歌了。
1: 这首歌曲呢
0: 就是北京的一个公园，
1: 对，
0: 但我记不得是哪个公园了。
1: 北京的北海公园。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为了再次体验这首歌的内涵，就是把孩子带到北海公园当中，再去湖上泛舟，来体验一把这首歌曲当中的意境，
0: 再感受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其实

0: 很好听。
1: 其实这个才是最原始的版本，知道吗？
0: 哦，
1: 它是由上海小银星艺术团演唱的。嗯，你看看，
0: 哦，
1: 整首歌曲呢节奏很活泼，
0: 怪不得啊。
1: 嗯，所以说就有英文版本的歌词了嘛。
0: 啊，好听好听啊。
1: 而且要求极多，除了有八字方针，还要求你歌词不能超过六行。
0: 哦，这个怎么回事呢？
1: 就是为了简短好记嘛。
0: 哦，
1: 对，所以说要求。
0: 哦，
1: 当时呢，这个作词者是王健老师，
0: 嗯，
1: 作曲者
0: 啊在这哭。
1: 哦。

0: 多的什么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当中都会唱这首歌。
1: 对，
0: 其实呢这首歌曲写的是小小少年的烦恼。
1: 哦，
0: 但是咱

0: 啊，
1: 你记得七色花这个故事吗？
0: 我知道，我还知道七色鹿的故事。
1: 哦，对对对对对，七色花呢，就是说有一朵花啊，上面有

0: 本来就是这么唱的吗？
1: 他都是叔叔再见。
0: 对呀，这是最后结束语啊。
1: 但是我小的时候怎么是听学的是叔叔再见
0: 啊？好了，听到这首歌啊，名字呢就叫做找朋友。
1: 对，
0: 是不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小朋友围在一块儿？
2: 小螺号滴滴滴吹，老花推了小微微，小螺号滴滴滴吹，

0: 是北京棉。
1: 哦，我知道。
0: 有印象吗？
1: 有，黑的棉条的。
0: 对，鞋底是有一层粘的棉条。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呢，
1: 福利，双人的蚕丝被一条只要339。
0: 哎呦，这个真便宜。
1: 是呢，339你就能够入手100%真蚕丝下被啊。
0: 还有一个好消
1: 息，然后你回复被，关于这个被的资料还有链接就会弹出来。
0: 其实我们人这一辈子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
1: 嗯，
0: 只有休息好了，白天才能有十足的精力好好的做事儿。

0: 909文旅报道。
1: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阜示范区的39家景区面向北京市民推出专属优惠，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免费。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2: 在北京海新闻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我是小乐。
2: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是什么
1: 你学完英文就干这个是吗？
2: 确实很像。
1: 你不想为我们国家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是吧？
2: 我想为你的发展不比的安全啊。
1: 我什么时
2: 欢迎正青春爱绽放
1: 月圆之夜。昨天晚对昨天晚上我变的形吗？
2: 欢迎保罗，谢谢保罗的粉丝团灯牌，谢谢您比心。那过低呢可能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
1: 是
2: 引发心绞痛。所以呢水温选择在什么区间呢？最好是35度到40度，就
1: 是
2: 接近我们的
1: 体实在不行就是贴墙上那种啊，跟后背蹭自己蹭滋滋滋滋蹭干净了就让它慢慢来啊。
2: 我们这儿还真有过研究。
1: 对，
2: 怎么呢？你是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2: 欢迎棒棒哒，欢迎我来巡山无名锦州，欢迎你。
1: 对
2: 啊，然后这个高洪胜还说呢，这个半大老头叫刘小乐，
1: 是
2: 弄听，
1: 这我不觉得是抬杠，
2: 入耳
1: 瞎捧，我觉得这是说的事实。
2: 事实，
3: 他们的声音很浑厚，甚至还有些低沉。
2: 我们乐就差厚点，但是没关系啊，
1: 是不是？
2: 就好好。

0: 过来。
1: 我觉得也是这一天
0: 啊，高洪胜说挺像是吧，特别像。嗯，
1: 乒乓打了一上午的篮球，累得都不行了都啊，蹲蹲蹲蹲喝一顿冰水，一边走吃那个火腿肠啊，进了那个浴室啊，开凉的凉的凉快，哗啊，好爽好爽，哗一顿洗。
0: 嗯，
1: 你那年刚刚22，身体刚刚好，我正在看某人洗澡呢，抓你。

0: 感觉。
1: 你说这说的吧，你要说不对吧，有点对；你要说特别对吧，
0: 有的时候听友就算是夸错了，你也得说这这是群众艺术馆的，对吧？评剧团、京剧团、木偶戏团。
1: 好嘞，您常来啊，
0: 常来
1: 高老先生。
0: 对对对对对，
1: 欢迎西村地带城市猎人。
2: 咱们稍微擦一下吧，来来来来。
3: 不行，你打断我情绪干嘛呀？我这眼泪差点就滋出来了。
2: 我看你这那挤半天没挤出来，挺尴尬的。
3: 姐，我这都是帮你。不开心，做喜剧很苦。
2: 啊，我们是苦中作乐。
3: 一点乐不出来。我记得我那时候身上就剩6块钱，我跟建宇。
2: 我摄影师的。
3: 他很安全。
2: 安全？哎呀。你整整是真能编，起来吧，别装了，别装了，川哥，别装，哎，别装，
3: 不是，来来来，别装，别装，干啥呀？
2: 张弛啊，凭你的智商，传不出来这些活。说吧，他在哪儿？

0: 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并且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夏被。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可能秋冬的被子呢就要受一个字儿啊。点击链接也能直接下单。抓紧时间，我们确实这个备货有限。
1: 郭客说双人被呀，那粒儿用不上了。
0: 但虽然是吗？
1: 我成姐了啊！
0: 日均那现在不到70，但是慢慢攒呗。但是你需要你吱声啊，我可以接济，不是，就。

0: 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身心的方法其实也并不难啊，都是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饮食吃喝，呼吸喘气儿啊，就这些最基本的常。
2: 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我感觉是什么呢？说粗粮得细做，是精加工的，是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哎，这才是真正获得健。种的是啥呀？它不都是这些粮食吗？是吧？那种的种类很多，是吧？有种玉米的，种高粱的，种小麦，种大豆的。那种的种类，杂粮对五脏太好了。你这些粮食你吃的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你不管是去病各种滋补品，根本就看不上这小米粥鸡蛋了，是吧？
1: 对，认为这挺土的，
2: 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啥贵买啥，啥贵吃啥，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买现成的，现在没人多少人愿意吃。
1: 你不太愿意喝那个，觉得甜，
2: 是吧？没人愿意吃了。
1: 对
2: 啊，哎，所以老外喜欢。结果怎么样啊？咱们中国生产里头，对吧？你学着更改一下自己的饮食方式，

0: 有忌讳。什么忌讳呢？康熙皇帝是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这个粥
1: 啊，他不爱吃
0: 他
1: 粥。
0: 不愿喝粥。
1: 嗯。
0: 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
1: 嗯。
0: 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嘛。女真有野性，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吃的上就得吃飞禽走兽才能证明有血性啊，
1: 啊，哈哈哈，
0: 对
1: 吃飞
0: 吧？
1: 禽走兽，吃肉，
0: 哎，这是
1: 嗯，
0: 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哈哈，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
0: 你看，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在他这个统治之下呀，是吧？
1: 嗯，嗯。
0: 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乞丐出身、要饭出身的。
1: 嗯，
0: 只有朱元璋不是啊，是吧？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
1: 嗯，
0: 啊，即使说你是皇帝，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
1: 嗯。
0: 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啊，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御膳房这粥谱当中啊，记录的这个神仙粥，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五脏调和气血，那坚持的时间久了，人家五脏养护的好，他自然就延年益寿。所以乾隆皇帝活了89岁，
1: 嗯
0: 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
1: 嗯，
0: 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啊，有这套方法呢，也是当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忧，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看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1: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0: 是吧？你看
1: 嗯，
0: 看简不简单？
1: 那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吗？
0: 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3顿都喝，
1: 我是
0: 是
1: 那喝
0: 吧？
1: 腻烦了。
0: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
1: 嗯，
0: 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1: 嗯，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
1: 嗯，
0: 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对对，我学
0: 什
1: 会
0: 么
1: 了。
0: 都吃嘛，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无论是养生啊，还是祛病，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什么？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它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
1: 嗯，
0: 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的原理是在这儿了，
1: 啊，
0: 因为不同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1: 嗯，对。
0: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儿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咱说打太极拳，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
1: 嗯，
0: 这里面，那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1: 啊，运的是气，
0: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1: 嗯，
0: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
1: 啊，运气是这么
0: 这
1: 来
0: 么
1: 的，
0: 来的吗？
1: 嗯，
0: 啊，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1: 对，
0: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1: 对。
0: 哈哈，啊，实际上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精气，然后精气在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
0: 力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呀、啊，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
1: 嗯。
0: 啊，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 吹自觉吹，

0: 默念多少？念六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哎，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嘛，
1: 对，
0: 把气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哎，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
1: 嗯，
0: 瘀滞嘛，
1: 嗯，
0: 颜色都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
1: 嗯，
0: 还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伸长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接下来干啥？咱就得呼气了，
1: 往外呼了，
0: 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要配合动作，
1: 嗯
0: 啊，就呼气也别一口气一下子呼出去，也要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这口气也随之就呼进了。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意念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生升腾的，
1: 嗯，
0: 呼气的时候想的是体内的浊气啊，是向外排，把它排出去了。与此同时，你想的是你的气血开始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
1: 嗯，
0: 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这个次数，对吧？动静相依，
1: 嗯，
0: 阴阳调和，让脏腑气机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调和畅通的状态。
1: 嗯，
0: 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
1: 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
0: 嗯，
1: 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0: 哎，你这点也说到了
1: 啊，
0: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1: 对，
0: 活成了别人的拖累。
1: 嗯，
0: 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百，马的咱还能耳不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
1: 嗯，
0: 对吧？咱不干啥体力活也不消停了，对吧？
1: 对，
0: 像我们很多人讲，
1: 嗯，
0: 哎，有的人是修来的福分，
1: 嗯，
0: 说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1: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
1: 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0: 对对，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我相信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两套呼吸吐纳的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结束了哈。我们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嗯，再见。
2: 北京时间，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3: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青，
4: 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心事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

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我们电波前的应该说很多都是我们的大儿童或者是儿童的爸爸妈妈，儿童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六一的时候，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祝福呢依然要传承下去，祝我们无忧无虑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也祝每一个呢历经生活的奔波依旧初心不改的我们，或者就是大家在一起也是玩的，大家一起玩的，另外也有一些活动。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特别温暖的那个六一，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六一是开心的轻松的温暖的那个六一，然后可以说是的。那么在四九年的时候，为啥叫国际儿童节，这应该在四九年的时候，国际当时有个民主妇女联合会，然后呢为了悼念所有在战争中遇难的孩子们儿童们，同保证孩子们的生存教育，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健康，所以吧就有了这样六一国际儿童节。最纯粹的光，孩子是全世界最纯粹的光，值得被所有人守护，值得被所有人，有着这么厚重的意义。那么其实现在呢我们现在想想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么我们还有必要，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这份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过节呀，这种回望和唤醒，就是整个社会的，整个社会的就是那种人文初心的回望和唤醒，和唤醒它是这样一个，它有这样一个意义的。因为社会节奏现在多快呀，现在的节奏是特别的快。给大家讲一讲为啥说功利它不是坏事，为啥说功利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在成年人，我们在忙把自己的不容易呢在孩子身上呢重演，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呢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对孩子无形中就给予了特别的成熟，渴求孩子过早的成熟。但其实孩子呢，我们就是长大以后我们回头再想想时，先回望一下六一，展望一下六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时间允许，那么就解答儿童的权益的保护，可以重新关注孩子的身心灵的健康，而且对他天性尊重的这个几大核心议题，我们可以通过六一我们真的去看去听去感受。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就是说，当时有的家长就说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就是喜欢看手机，那看手机的时候呢孩子特别的聪明，还曾经获得过呢国际什么机器人大赛的一等奖。但是现在呢这孩子呢就在这里面呢他有这样一个天分，实际上就是孩子做什么都是有天分的，他有天赋在里面的，他有这种天分有这种天赋，我们如何给他保持住。那么保持的时候呢，就是在他比如说看手机的时候，玩电脑的时候，玩看平板的时候，就是网瘾的话，我们也能给他引领出来，就是引领，我感觉，但是引领需要技巧，只是引领需要技巧。我看我们那个听众打字很快呀，说老师需要什么技巧，这个技巧呢等以后的啊，就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的 AI 时代就是个优势教育的时代，就是一个优势教育的时代。所以吧就是可以说那么如何保持孩子的那种主动性啊，创造性啊，想象性的，也就是让孩子要拥有一个他可以家庭参加的，应该是好几百人参加了，就是一个儿童的游园的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中呢，我在去的过程中哈，因为我们那些志愿者，哎呀，就是包括那个社区的，包括
银行的哈，可以说都付出了大量的工作哈。但在每一个点位的活动，因为我们的二十多个点

费同时活动哈。当时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走到家长的跟前哈，我跟家长做了一个交流。哎呀，家长说，我这以前呢，就是孩子哄着捧着的，从来没这么放手让他跑过。我说你看看孩子跑，就跑摔了又能如何呀？就是在那天活动过程中，我有特别深的体会，所以我就在想啊，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还想呢带着孩子出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在这里也特别希望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长呢，在这里面呢得到让，其实真正的是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家长也在成长。节日的仪式，包括今天在少儿图书馆，少儿图书馆可以说也给了大家特别，就是那种节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就是好玩还励志的电影，因为孩子需要这样一种环境，成长的环境，然后沙盘。然后还有那，来到县里一些学校，给学校的孩子们，因为今天六一休息呀，明天呢带孩子们做一些活动去。明天早上我们就是，就是可以说早点我们就要走，然后去到，县里的学校，给县里学校的孩子们带来被时代温柔的托举。

0: 尊重。从社会角面来讲，就是童真值得被尊重，孩子，我们每个孩子的情绪值得被看见，我们的孩子的内心需要值得被懂得。内心的需要我们需要懂啊，我们是需要懂的。然后这个奇异说，在全社会在营造着一个温暖的有爱的那种节日的氛围，温暖有爱的节日氛围，这就给所有的孩子搭建了一层温暖的保护罩啊，也就是让善意弥漫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的部分，在哪个部分你都能体会得到。那么在这个里面，我看到我们后台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啊，我看看啊，这是太多了，太多了，就是在这什么，在这里的我就我们起玩协会说的讲得非常好，今天呢特别想和大家呢分享，那校园呢，在校园呢，可以说到了学校的时候，每一年可能都要举办一些六一的活动，从幼儿园啊，小学、初中、高中啊，初中、高中就完了，幼儿园和小学啊，都要进行就是六一活动。那么，就是棍棒之下出孝子这句话呢，一定有道理。但是大家也不说，那燕秋老师，你说棍棒之下出孝子，我不太想比，我不太想比，因为该批评的时候呢，也要批评。有的孩子你可以直接批评他，但有句话叫"一个猴一个酸法"呢，这话是老话，但这话有道理，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样。你看这孩子是需要什么的时候，我对不对？因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比较，一定就有比较。所以吧，就是孩子的成长往往被分数说过些，这是一个常态。这是一个常态，有的孩子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为了这个就拼命的学习，甚至都不出去玩，都不出去玩。既要有呢伏案苦读的那个坚持，因为这是一个意志的成功品质，有伏案苦读的坚持，但也有要肆意欢笑的自由。这肆意欢笑意味着什么？优势教育。意味着什么？就又是童年的底色，要告诉孩子这个，让孩子去体会这个。你跟他说没有用，你让孩子去体会，让孩子体会。另外，站在桌前也不关乎有什么，你说场面有多大，不是这样，只是父母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个一些身份。因为可以说，家长呢借着六一儿童节，就是可以说你重新拾起童年的快乐。那种也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告别成人世界那些功利啊，和我们的孩子更，因为
1: 10块钱那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

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参丸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乌针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三地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场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三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三天的功夫吃，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

0: 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我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离奇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定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系统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
3: 是真的，这一片药啊，只要1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

0: 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1: 啊，
0: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啊，关节疼的特别厉害。
1: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0: 对对，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1: 啊，
0: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1: 嗯，
0: 我打听天就吃没了。
1: 啊，
0: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啊！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啊、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1: 嗯嗯。
0: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啊、或者炒菜呀、啊，稍微油放多，
1: 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虚，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第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还有一副药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今天啊打电话呀、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1: 啊，
0: 也没那么急了，
1: 哎，
0: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需要多少啊、
1: 嗯、
0: 我一会儿啊，
1: 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用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啊、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你老师吗？
1: 哎，是我，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真心里话啊、哎、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1: 哎，
4: 效果还特别的好。
1: 老朋友了吧？
4: 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
1: 嗯、
4: 基本上好了。
1: 嗯嗯。
4: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1: 嗯，
4: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1: 嗯，
4: 睡觉呢都是
1: 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才能把这病给他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4: 对，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1: 嗯，
4: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1: 好，
4: 啊，心里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1: 嗯嗯，
4: 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
1: 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啊、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 啊，对嘌呤高的。

0: 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
1: 一片顶80片，
0: 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
2: 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2: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赫龙。
0: 嗯嗯嗯，
2: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2: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2: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
0: 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2: 是，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2: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又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1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2: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2: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
3: 有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 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以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2: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4: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4: 而且也不咳嗽了。
0: 嗯嗯。
4: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你看我，能吃能喝，能睡能走
0: 啊。
4: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不好，这肺也不好。我老伴儿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0: 嗯，
4: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0: 嗯，
4: 这一做饭啊，给我得到啊。
0: 呛，
4: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所以为啥我，
0: 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4: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住院啊。
3: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
5: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1号，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
6: 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5: 是
6: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

0: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有也有朋友私信啊，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
1: 妹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0: 哦，
1: 这不入伏了吗？
0: 是啊，
1: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福的这个意味吗？
0: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车子被暴晒之后
1: 啊，
0: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其实坐在车里人，会不会晒坏了？
1: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0: 对，你就先，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人有点坏了。
0: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
1: 嗯，
0: 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0: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
0: 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1: 啊，
0: 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1: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0: 我跟你说。车有的车企啊，会在专门的暴晒场，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0: 对啊，咱国内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不是300
1: 啊，
0: 两年。
1: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两年，那不是700多天
0: ，
1: 700多天，
0: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能上市。
1: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
0: 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1: 啊，
0: 40多度，
1: 哎呦，
0: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0: 对，踩地都拉丝儿，
1: 就走不了了。
0: 这个温度很高，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
1: 差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0380按3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0: 是啊，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雨刮器很容易被晒
1: 坏，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0: 粘到风挡玻璃上，
1: 不是
0: 你用过呀？
1: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
0: 啊，上升，
1: 啊，
0: 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1: 你得把
0: 先通风。
1: 对
0: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1: 挥发，
0: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1: 对，你这
0: 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1: 对，我贴车膜呗。
0: 对，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1: 嗯，
0: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1: 它这也分质量。
0: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1: 它也贵呀。
0: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4S店的膜，一米成本才10块钱。
1: 你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要减少毒气呀，隔热呀。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
1: 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那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
0: 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一米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4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啊，托盘就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
0: 这个刚才说这个510呢，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 它的这个喜马拉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
1: 嗯，
0: 对，您自己合适啊，一件本期。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
2: 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
0: 业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我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1: 没主意了。
0: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交朋友，
1: 交朋友啊，
0: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1: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忙。

0: 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谁更适合，是吧？
1: 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0: 也有，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1: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对，
1: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1: 是知道，不带天窗，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2: 行，我明白。好嘞，谢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1: 现在这有个 N 呢，问我东北女孩的。
0: 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1: 就这一句话，
0: 好使哈，
1: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0: 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1: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0: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1: 四川，老子数到三，
0: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1: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

0: 那种的。
1: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
0: 的。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1: 嗯，是。
0: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1: 嗯。
0: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1: 是呢，
0: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
0: 嗯，
1: 就是被外边这蒙蔽了双眼啊。
0: 要懂得甄别哈，
1: 真的了。
0: 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墙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
1: 看你贷款全款吧，
0: 嗯
1: 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0: 啊，
1: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就是
1: 气场弱，
0: 嗯，
1: 你开出就有点像速腾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0: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1: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一样，你会在想我新手啊，
0: 嗯，
1: 哎呀，这前面能
0: 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
1: 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0: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
1: 嗯，你好。
2: 嗯，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开个6年左右吧，5、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1: 那6年他就出保了。
2: 啊，对，嗯，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
1: 更好啊。
0: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嗯、这个朋友说，昆威，我问一下微型车。
3: 那他和北方种茶的缘分其实开始的更早，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研究适合啊在北方严寒气候下生长的茶树品种了，那致力于去寻找破解茶树水土不服的难题之重了。任辉呢，首先是将高山原始，那么伊吾吕山在满族的满语的意思当中呢，它本身就叫翠绿的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咱锦州地产的茶叶啊？我买过，而且是在咱们锦州一个非常知名的书店啊，香气的两种茶叶。差了，10多年前参加户外活动，基本每年都会骑行坐车到那个易县的茶山玩几次。对，易县还有一个叫茶山的地方，又是中国人长期的喝茶方式啊，不喝整片的茶叶。啥时候开始喝整片的啊？一会儿问问大家。

这个才叫明潜的，一牙一叶一枪这三种片的，那就是属于雨潜的啊。我觉得机器人可能比人定位的更精准，但是那种温度感啊，今天这个灯的位置不太对，这说明什么？说明经常来看哈。开心爸爸说呢，我喜欢喝九曲红梅，挺好喝。哎，这个我还真的不太了解啊，这晚些了解一下，看看它是什么味儿的。广州的茶叶厂，哎，这个时期啊，其实锦州还没有自己种的茶叶呢。咱们锦州种茶，就正式开始种了，是2016年包装和上面的明码标价，那时候是真实在呀，这5分钱一包，直接把这个5分就印在那个茶叶袋上。

1948年10月13号，东北野战军成功肃清了锦州外围各据点的敌人，将锦州城呢紧密包围起来。一场激烈的攻击，纵队21师61团在前进途中遭遇了青年馆电影院守敌的顽强阻击，部队的前进受阻。那么团首长呢迅速来到现场进行勘察啊，进行了一个周密的部署。一营将突破点选在了这个楼的南面，采取连续爆破的方法。二营四连三排的战士们带着爆破筒炸药冲入楼内。那么在解放后的锦州啊，又或者是最艰难最至暗的那些时刻当中，就包括伪满的那一段，那么锦州呢一直都有拎着喝带着喝的这种奶茶店呢咖啡店呢这些接受度更高而那种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以农业和医药研究为主的一个部落的名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学者认为，按照区别的它克服很多生长啊、病虫害呀、适应不同天气啊、产量啊、口感呐、出芽率能采几期呀、这些问题。即便到现在为止，关于中国人民间饮茶和买茶最早的文字记录，就是买茶叶是你作为仆人一个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一来可见呢盐呢橘皮呀、甚至核桃啊等等就其他的香料共同给它煮成这个不一样的茶味儿。你就可以理解成古人就是茶叶师通过控制泡茶的手法和力度，能够在茶沫形成那个泡沫上画山画水画花鸟鱼虫。这么一想该说不说呢，朱元璋在这一点上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他的这个改变影响了从明。

电波化作情业化这个平台，也有很多的听众呢在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在倾听在交流。那么我们星光已经有一位叫网名叫晚风，这名起的，哎呀，我感觉很有烟火气呀，晚风，而且还感觉也挺，其实在这里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啊，感谢宋佳。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我感就是六吧，就是就其实你每天遛弯的过程中，就会把人们从那种消极的情绪的内耗里拉到现实中来。你看，我曾经在我们锦州呢，有一会儿呢，就会有一种什么被需要的心理满足，被需要的心理满足。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嘛，往往嘛，你就是那些负面的情绪，其实这是一种绑定的责任。这就是一种绑定的责任，那种陪伴日常的烟火气，实际上就是，比我们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头狗啊，陪伴了我15年，我也不知道狗能寿命都有多长时间啊。”但他说：“这个狗啊，都陪伴了你的什么？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当时感到很困难，但是你一定会柳暗花明的，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为啥会说这样呢？因为这就是你未来的时候，你想啊，原来我的生活，你就不会，就有句话呢，你会感觉到自己没有碌碌而为，因为你经过，那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

很多的那种突发状况。因为要说所有吧，因为咱就是怎么想都会有漏洞的，因为只有你想不到的，你的一些百份简历都石沉大海，没有面试，也没有邀约，也没有反馈，然后就开始忍不住自我怀疑了，对吧？自我否定，睡不着觉，就是完全找不到继续求职的那种。因为可以说95%以上的应届毕业生呢，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求职，同龄的同就是就业的很多人都面临这个。而且呢，求职还不是单方面的考试，对不对？你考完试你就上岸的动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所以你能影响你求职的动力，是因为你自我否定了，你不自信了，你不自信了。但在这里你不自信很大，就是你可能认为，哎呀，那是不是我和同龄人一比我不优秀啊，是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不行啊，你可能内心就开始内耗了，在正斗争了，否定自己了。但在这里我倒想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不匹配带来的，不匹配带来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啥呢，就以前需要的，只是社会需要的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多和少的关系，一定是社会需要的。那是家里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渠道吧，然后这个渠道可能人那地方恰恰需要人，然后回到当地了，因为当地可能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哈。然后他，我觉得这个后来这个女孩就躲在寝室里，真的就是哎呀特别无助，然后在躲在寝室里自己就是哭。后来呢，他就觉得这个四年大学不是白念了吗？当时他就认为自己四年大学白念了。后来就是在他特别无助啊，甚至都有点都也不爱出屋啊，也不爱，甚至跟同学都快毕业了，大家说出去玩玩啥他都不出去。后来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来到了，我记得当时他来到我那儿嘛哈，然后我就是和他一起帮助他慢慢静下心来，一点一点的开始静下心来，给他复盘。实际上在这个里复盘的过程中呢，我就会发现呢，他所有那些简历千篇一律，所有的简历是千篇一律，他没有针对性的贴合这个岗位的要求，没有针对性贴合，就是千篇一律。他是一个简历夹复印了好几十份，然后咔咔往外发。他不是说针对你，比如说哪个单位哈，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或者是机关什么，那么他不是针对这个岗位，然后呢写这个简历。后来我看到以后，给他一个建议呢，就是针对性的修改了他的简历，他有针对性的进行修改了。修改以后呢，然后呢也优化了他的，那为啥招这样人呢？那么在这里头，那么我就和他一起共同的去就是优化他的项目这个经历。那么优化了以后，到了春招的时候，又到了春招，秋招完事了哈，都又到春招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容易就业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啥，就是他是多方面因素的，多方面因素的。那么我给大家举的这样一个例子，那以前是不是人们都说那汉语言文学那上哪儿毕业去？但是他就毕业，他就是就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的过程中，我倒感觉哈，要摆正一些核心的心态，要摆正一些核心的心态。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就业的过程中，假如就碰壁了，假如就失败了，就是接纳求职碰壁呀、失败。我们还要记住一点，中国有句话特别有道理，叫好事多磨。那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你不断的就是这个磨合的过程中，那你可能最后结果是最好的，结果是最好的。为啥有一个中国还有一个叫心理学有个吸引力法则呢？在单次的过程中吧，它并就是外在，你比如说你求职的过程中，这个
这个单位可能对。

你并不了解，然后呢非常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单位所需要这个岗位可能和你的专业呢，你认为跟你专业是匹配的，但是你攀比的心态，因为每个人的专业不同，专业不同，然后运气也不同。这个时候你不能不说人没有运气哈，运气也不同，然后呢求职的赛道呢也不同，转化为落地的行动，转化一个落地的行动，就是比如说在求职的过程中不要盲目的海投，一定要有选择性的投，一定要有选择性的投，一点点进步，别着急，别着急，就是一点点的进步。就是如果你要是一看到别人上岸了，你一比完你一着急了，那你就慌了，那你就慌了，人的慌乱感呢就会让你失去了分寸。你就记住鞍山的，来自南京的啊，后面都写着呢，就是经常来看你。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太多了哈，然后金明啊，海洋，江河海洋，陌生人，静心，哎呀，来自锦州有重要贡献的人，怎么去评价呢？让历史评说，让历史评说，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咱呢也没有资格评价。你比如说，就像那个，我还是拿这个武则天说事儿哈。其实作为武则天来讲，可以说她是中国的第一个不同的这个历史，怎么去评价呢？也就是说无字碑就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评价他都接，什么样的评价，因为不同的时代呢可能对他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评价标准。这里面呢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和他们聊的过程中就有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啥这个事儿，可能是这个事儿引起你了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行为，引起了你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行为。但是这个呢我们只讨论和评价，不同的位置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历史感，这是很常态，这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吧，我常常的说，就是假如让我去评价谁，是人，人呢他就是有人性存在，就是有人性存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人性的范围内，然后做着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事儿。但是在这做这个事儿的过程中呢，可以说设几个主题的座谈，设几个主题的座谈。尤其呢就现在呢，就是心理工作呢已经变成了社会化的一个心理社会工作。那么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呢，可以说心理工作人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盲目的和他人比较。如果我们没有底线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求职的心理状态，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进行求职，然后给大家做一个专场，给大家做一个专场。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

戏曲电影。平时呢咱们听惯了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戏，对不对？咱们今天呢换换口味啊，来点轻松热闹朴实接地气的，满满都是烟火气息的一个河南曲剧的经典戏《游香》。如果您喜欢看曲剧啊，应该很多的朋友呢是看过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哎，这个就是《新货郎》那首歌，实际说的就是提。而且这部电影很独特的是哪儿呢？它整部电影从头到尾出现的人物只有三个。这部电影啊是在1966年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电影版本是由曲剧皇后王秀玲啊、曲剧名家耿庚辰、马金蝉三位强强联手演绎的。三位大师呢把乡村青年售货员的那种正直善良、老货郎的投机取巧、乡村大嫂的淳朴热情哎刻画的活灵活现。这一段啊是一个非常轻快非常治愈的一个开场。王秀玲啊，用她那种清灵啊、甜美的、啊、然后灵动的、干脆利落的那种非常有少女气息的声音啊，来完成了开篇的一段叫。

0: 她所饰演的杜鹃是一个既善良又真诚又非常淳朴的这样的一个售货员啊，把这个遇见王大嫂了。实际上他总来跟王大嫂呢也很相熟，所以呢王大嫂啊也非常热情，总招呼的，你到我家喝口水呀，你到我家
1: 要说吧，
2: 我

刚刚这一段呢是马金蝉和王秀玲共同来完成的，捐五毛钱，杜鹃呢就找了他三毛三，因为梳子啊一毛七一把。王道嫂就说你给错了啊，你给错了，这个不应该是三毛三一把吗？啊，你应该找我一毛七。杜鹃说不对呀，啊，这个梳子就是一毛七。王大嫂就懵了，那不对呀，我上一把是三毛三，那个人卖你三毛三，那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啊降价的梳子按原价卖你的，他投机挣黑钱儿啊。于是呢，这个热心的杜鹃就问这个人长啥模样啊，往哪儿走了呀，就想替王大嫂把这个杜王大嫂呢就非要给杜鹃啊带点干粮，怕这孩子，你说好容易已经赶到山里来了，为了自己的事儿，然后又在山里边来回的追，哎，就怕这孩子饿着。结果就在这个当下吧，啊，杜鹃啊，就说大嫂，哦，你别拿了，唰唰唰。

前的那个货郎老姚，他干嘛呢？他呀正往下个村走呢。这个老姚啊叫姚三元，53岁了，也是供销社一个售货员，他是联营组的。但有这么一段唱，哎，唱得非常好啊，这是耿庚辰老师的一段唱，老汉我今年53。

0: 就说是不是我这投机行为被发现了呢？赶紧啊，担起挑子溜吧，脚底抹油他跑了。
1: 我仍一笔我
2: 我就是摊开晒晒的鱼，
1: 晒晒他有多余，
2: 哟爹给你微波粉十盒，一块三，十八梳子一块皮，
0: 心里有鬼不是啊？结果呢，说着说着，杜鹃啊就把事儿给挑出来了。我听说有人啊把这个打折商品原价卖啊。老姚说：“妈耶，
1: 倒春天
2: 没有没有啊？去过，我去过。”

0: 的厚度，
1: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看辽西。
2: 8181080818101，而且呢，告诉大家啊，这个营业时间呢是早上6点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晚上的19点。后山呢，有朋友说，那我今天我就想带孩子出去玩，开没开呀？啊，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笔架山景区的官方的这个平台，或者您96123。露营地的负责人介绍说呢，这个园区新增了像什么粉红沙滩呢、篱笆迷宫啊，网红秋千等等儿童趣味设施，同时呢推出了亲子互动游戏。

0: 下面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东北超吧，太热闹了哈。这个咱们下面的时间来看一看这个在通辽的这个赛场哈。据说啊，这个通辽的赛场呢是一个不让啊，不能说普通话，得说成是不让。
1: 球赛结束，都别着急跑，揣好手机、钱包，拿上随身杂物，看好自家女娃，有序离场，别着急，别拥挤。通辽主场就一个要求，不让睡。
0: 怎么样，听了之后是不是就觉得哎，这去了一趟真是没白去啊。而这个外网呢，对于咱们整个这个东北超的开幕式啊，也
2: 美国网友甚至感叹，东北超的开幕式可能会让美加墨世界杯显得索然无味。但有很多外国网友不理解，为什么开幕式上会出现工人方阵，为什么东北人会对这场比赛如此热血沸腾。因为东北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地方，它是共和国长子，新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是沈飞造出了中国战斗机，是一汽造。因为他们终于发现，原来自己最想念的不是东北的烧烤，不是铁锅炖，不是洗浴和冻梨，而是那片黑土地上最滚烫的人情味。东北或许沉寂过，但它从未缺席中国崛起的历史。因为共和国工业的血液里永远流淌着东北的名字，而东北人骨子里的热血和豪迈

0: 已经开始正式实施了。那么从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以上的旅客，那么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是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还有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的优惠。那么今天我们看一看这个时间呢，这个政策呢就已经在执行了啊。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想要出铁路新规又来了，包括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包括拒绝补票、限制购票啊，还有这个车站对于遗失物品可以快递等等这样的新规。那么具体有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影老板啊请到咱们直播间，请他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1: 铁路出新规了，
2: 四就是在原有规章的基础之上，
3: 我们要进行修订了。
2: 先说遗失品这一块，就是咱们拉东西、丢东西了，完了找着了，咱们在车站可以进行票啊，就一段段分段买的，在5天之内只核减你一次优惠次数，咱们优惠范围也扩大了，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动车轮列车的2等座、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以及动车总卧铺，咱们线上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了哈，咱们线下就不再查什么学生证啥的了。这个2025年吧就已经实行了，姐再帮你们回忆一下。
0: 这语速啊可挺快呀，你像我有的时候怕大家听不明白呀，或者没等听清楚我就说过去了，我把这语速我就刻意的慢一点儿。反正今天这影老板他这语速始终是保持的是挺快。这样吧，大家伙儿如果说啊对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还就是我没听明白，我没听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探辽西，
1: 在6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退休了。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陪伴，非常荣幸。那今后呢，他也会把更多的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的身上。那鞠萍姐姐呢，是1966年出生在北京，籍贯呢是山东省荣成市。在1984年11月的时候呢，正式到中央电视台报道了。那在主持的42年间，他收到的读者来信，他把这些来信呢视若珍宝，每一封写给鞠萍姐姐的信他都会读，并且会给小观众亲手去词，就是安安静静的站在那儿，然后呢两只小爪子自然的背在身后。美式发音呢是 Puzzle， 不一样。这张全网爆火的附属歌唱呢，新的他被抓拍下来，就是他呢就是背着手然后看向了窗外。我们知道这个附属他是可以站立的，那偏偏在那个时候呢，他把手是挺强的，他会爬树，尾巴也很灵活，遇到危险的时候还能装死，看起来好像突然之间就摆烂了，那实际上呢是一种自我保护，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后来呢这个 play puzzle 就被用来形容，好像说我没看见啊，我也没听见，我就是不想卷入某件事情。说呢，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是听过你的节目，你的这个声音呢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小灯的时候，这也是远远的回忆了。丁丁光又说有一次晚上我拿姥爷的手机点一首《我不是黄蓉》，点了3天你再给我放，天哪。欣赏一首非常有童趣的歌曲吧，好不好？我们来听周杰伦演唱的这一首《土耳其冰淇淋》。

好，来看一看啊，这个网上在豆豆的这个个人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在互动着啊。丁丁光也留言了，他说呀，现在的节目都变了哈，也不知道在收听什么样的节目好，而且呢人在外地嘛。其实你可能是第一次刷到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或者咱们锦点是我的节目的重播时间，也欢迎大家关注。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你。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
2: 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
3: 和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的。所以说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阴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好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了。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质量，而是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10几20块，有的40-50块，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道，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一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 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的话赶紧。

0: 引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
2: 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又睡不了。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就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了治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0: 嗯，
2: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咱们这个处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0: 嗯，
2: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0: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2: 嗯，好，我记得用上也就七八天的时间吧。
0: 嗯。
2: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0: 这就是越来越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3: 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0: 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波，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玩的，所以说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研究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血，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哎，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也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 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啊、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

0: 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呀，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伙儿，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提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你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发酵中药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
1: 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
2: 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啊卧室里面睡觉，
0: 嗯，
2: 跟胸口这个地方喘喘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
0: 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
3: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哈，你说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哎呀，我一看这个循环我就开始害怕了。
0: 嗯，
3: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折，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不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0: 可不是吗？
3: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0: 嗯，
3: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0: 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4: 那个脸
0: 嗯
4: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觉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
0: 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
1: 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老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全国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一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它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虽然很多家庭当中常备这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至于直到3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也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如筋骨而立关节。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
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

0: 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儿，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1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伙儿，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先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1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发酵中药是老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着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
1: 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0: 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在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比较，
0: 嗯，
3: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0: 啊。
3: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0: 嗯嗯，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0: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0: 嗯嗯。
3: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大的大猛，
0: 就是中药
3: 都是那个自行写的，
0: 嗯，
3: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0: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真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0: 嗯。
3: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0: 嗯，
3: 现在呀、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0: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3: 都停了。
0: 那就是现在就用法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的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
3: 嗯
0: 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发酵中药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就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3: 行，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0: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
4: 我，
0: 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有脑血栓。
0: 哦。
4: 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0: 多大年纪了？
4: 今年我51岁了。
0: 51

0: 不拖到这地，
1: 嗯，
0: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是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1: 哎，
0: 那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0: 你看我结婚晚，听的时候，找不到媳妇，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当保姆挣钱呢，那我该怎么活？
1: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正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可就大了，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0: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1: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搞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话哈，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我是山东泰安这边的，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就这种药哈，
1: 嗯，
3: 这么伤心，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1: 嗯，主要是咱们看
3: 啊，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1: 嗯，
3: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1: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吧主要是糖尿病啊，
1: 嗯嗯，
3: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就是，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颤
1: 啊，
3: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
1: 有，
3: 哎呀，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这些年哈就没少吃饭，可以不是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总长那些毒疮，
1: 什么
3: 毒疮？
1: 毒疮啊啊啊啊啊！
3: 有时候啊，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就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1: 啊、麻木了，嗯。
3: 哎，都老醉了，哎。
1: 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
3: 我上次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啥吧，
1: 嗯。
3: 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啊，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1: 嗯，
3: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是我高压150啊，
1: 嗯，
3: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
1: 嗯，
3: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的血糖5.2，
1: 嗯，
3: 产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1: 嗯嗯，
3: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清楚了，
1: 嗯。
3: 这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
1: 嗯嗯，
3: 无法比了，跟以前。
1: 好好好。
3: 哎，以前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 开。
3: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1: 嗯，
3: 害怕长疮吧啥、
1: 啊。是。
3: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3: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呀、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1: 嗯。
3: 哎呀，那玩意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1: 嗯。糖尿病什么的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嗯、
3: 对呀、啊，都这么说、啊哎。
1: 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那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3: 哎、
1: 啊，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

0: 舒几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哇，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1: 是是是。
0: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了一副，是吧？
1: 对对对，是。
0: 一副要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
3: 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得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0: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0: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处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0: 嗯。
3: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0: 好。
3: 消下去了。
0: 嗯嗯。
3: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0: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多少了？
3: 2副药了。
0: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0: 嗯，
3: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0: 嗯，
3: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0: 好，
3: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7、8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跟老伴儿摘个韭菜呀、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0: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3: 嗯。
0: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
4: 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

0: 早在十几年前，胡欢的师爷魏都川老剑客来到他武馆东岳大侠的郑子豪，另外还有郑子豪的朋友黄河三鬼。郑子豪一窜身就来到前边了，呆，姓胡的，你没有想到今夜间小把这剑术再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后来就听说儿子出事了，但是一出事这名不怎么地，都说他一武术击群，一个雷天下响，这功不能让别人抢去，商议妥当，紫面鬼吕发探背绑抓刀把大马堂之上，吃了这小子亏，我这才知道这小子的厉害，每做梦我都梦着他双掌对双掌把我震得吐血呀。看来要想拿他，这一高兴在暗中就沾沾泪水，始终站在道边儿。梅蟒店可能在十四年前上他们家放了一把火，勾结大内十八高手，把他爹那眼睛弄瞎了，他开了架势要跟胡欢一决雌雄。那时候是谁呢？就是在山东兖州城第一次露面，然后追随郑子豪来到北十大高手之一，现在他要过去跟胡欢动手，我就看一看你孔子道怎么。
1: 先生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2: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3: 正是。

0: 形成梦幻橘子海景观。云层之上，云雾翻涌漫卷，峡谷与江流在云海间若隐若现，气势磅礴，尽显巫
1: 神。下载北极海 APP 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当然，您还可以在微信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导播接通您的电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导播会跟您进行一下简单的沟通，之后呢，给您转入直播间。所以您电话呀，最好呢是放在听筒上，不要放下，也不要挂断。
2: 要求身体健康，干活干净利落，性格好，善于沟通，年龄在40岁左右，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呢是早上7:30到下午的4:20，中午呢还提供免费午餐，
1: 还便宜。
2: 哎，找我们来帮忙啊！
1: 哎，
2: 好，有电话接进来了，来问候一下，尾号是1605。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哎，你好，金强。
3: 那个刘女士，我弄来。
2: 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您这个不是出租农村平房大院啊，我们以为是这个民宅呢。原来您这是商用的。

0: 这
1: 要没参加，我天天的一点不带差的，
0: 是吧？
1: 有事儿我得错误的时间，一定听你，你俩这节目特吸引我
2: 啊。
0: 都是老朋友了，帮我们节目多宣传宣传呗。
3: 那玩意儿老事儿，老这
0: 一套哈。
3: 完了剧，哎呀，还有抱怨着，
0: 嗯，
3: 都是过去那玩意儿，都是过去那玩意儿，
0: 嗯，
2: 都是老家商家啊。您是就是这个企业啦啊，或者是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话呢，您也可以和我们来战略合作。这边风还挺大，前天晚上半夜一点钟还下了大雨呢。
0: 嗯。
2: 哎呀，这开着窗户一下被吹醒了，还挺凉。
0: 哎，凉啊，哎，盖点什么呢？
2: 哎呀，还得用过，有需要的联系
0: 啊。
2: 电话是156-9426-0191，156-9426-0191。
4: 5767，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马老师。马老师，您好。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都说你这喜儿，你这个胆子太大了你不能干呢哈，你说说你就是一个大学生是吧，你一哎傻大胆儿，然后呢当年
6: 赚钱了，
5: 哎，赚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吧，我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
6: 太了不得了，
5: 第一桶金。
6: 年龄的问题还是说你现在财富积累你感觉还可以，但是我认为呢，你能说出这些话来，我感觉你的胆量应该是没有年轻的时候胆。
5: 就说过说，哎，胳膊腿儿其实啥毛病没有
6: 啊，
5: 啊，走路是没问题的，而且呢，耳朵也不聋，眼睛也不花
6: 啊，这个很关键。
5: 是
6: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环境，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参加工作，
5: 嗯，
6: 在与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呢，